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好，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里。哦，对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雨，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伞哦。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
6: 天气预报说今天七点有场暴雨，我在七十一门外等你，整个视线逐渐模糊。

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有一点意思的，是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年的百花奖当中，有一部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的《惊蛰无声》，它的背景就是和雨有关。

这是歌手王力宏的一首新歌 Hope H-O-P-E Hope 希望，没有什么激昂的感觉哈，但是有一种稳稳拖住你的力量，对吧？我想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惊蛰无声，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当代国安反间谍的题材。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安稳，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些国安团队在保证着我们的安全。故事呢发生在和平年代啊，它的背景设置在了当下，让我国新一代战机隐身涂层的核心绝密资料遭遇到了境外代号白鸽的间谍网络窃取，然后这时候国安部门就立刻启动了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所以你看雨天，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感受到它的一个环境的氛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一下一下就跌到了低落的那个状态，好像天色阴沉自己就必须要跟着情绪下沉一样。可是我觉得雨天并不只能和伤感绑定，

是来自歌手姚小棠的一首很有好心情感觉的歌哈，名字四个字，你笑起来。听到这首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在雨天，我们不只是可以感到阴沉的天气，那同时音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比如这一首来自山人乐队的《雨后》，就有特别多的那种山野舒展的生命力。来听听他们质朴又坦荡的演唱。是你的菜吗？

最近歌手周深推出了一首非常喜洋洋的歌，让人一听就很有幸福感的，叫三个字，每个人，也是融合了像耳边山人乐队这首雨后一样云贵地区的原声的民乐民谣啊，只是山人乐队多了更多一些这样的轻摇滚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雨停之后的模样，是你知道风雨过后，风雨终将回过，你会迎来更多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所有的那些积攒的郁结也都会跟着雨水一样慢慢的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雨天其实非常适合我们放任自己的思绪去远方，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遥远的向往。雨天会让世界变得特别的安静，

谢谢程璧带我们在 Malaika 这样的一首歌声里面去到了东非。这一首歌是源自东非的一首经典的民谣，而且在这个编曲当中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它是做了极简的那种民谣化的改编，包括这其中的吉他弹奏也是特别的柔和。

我在昨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吉他的那些故事，我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封朋友的私信，极大的表扬了我，很开心哈。在这个时代，大家其实付出时间和心力来听广播已属不易，在节目而外的时间还能够跟我互动一下，说原来自己对于吉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听我昨天一说，居然想要去买一把那样的无弦吉他弹起来，还说李宗盛的故事极大的振奋到了他。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机缘去开启的，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的一句话，更有可能和你身边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牌也有关系。所以细心地留意身边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杰弗拉带来的 Sweetest Thing， 最美好的事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确实刚才我真的已经沉浸式的听进去了。我时常在找歌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会大声的叫我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是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人和音乐之间的缘分也是这样，当你听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听到了一首很符合你当下心境的歌曲的时候，你就会听进去。就像刚才的这首《最美好的事情》说的那样，我想雨天也不一定都是一些深沉的厚重的那样一些小情绪，你也可以拥有一些很轻盈的小浪漫，对吗？撑伞走在街上，然后我想在雨天的时候是会有那样一份很轻快的气息的。接下来杨千嬅和李健要给你带来的一版现场版的《风起似水流年》，我们来感受李健的温润和内敛，以及杨千嬅的，我一直觉得杨千嬅是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线，你听听看，很古典，很雅致。

好听吧？风起似水流年，把两首经典作品融合了一下，重构了一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听了5分多钟。哎呀，还是唱得好哈，就是你也是沉浸在这个曲中，而且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教会我们和岁月握手言和，往事已经没有办法改写，所以你不必纠结过去的这些，就像风雨一样，总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给我们很多，比如阅历，比如感悟。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皮肤上出现白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越来越多？跟白斑患者握手会导致传染吗？吃维 C 补品会让白斑加重吗？包括白癜风在内的不同的白斑如何正确对待？有哪些常见误区？白癜风治疗从保守用药到自体表皮移植，如何找回本色的你？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对于白癜风的治疗越早越好，而且这个部位如果是在末端哈，手啊脚啊，它反而可能治疗效果没有其他部位好。
15: 是的，一般你面颈部啊或者躯干位置，它的血供丰富，它的临床这个血药浓度会更高一些，疗效会更好一些。
14: 所以您看，您提这个血药浓度，这是指的口服药啊，我吃进去
15: 的药吗？无论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
14: 啊，外用的难道我直接抹在我的肢体末端，直接去作用在患处，它不是也直接透皮吸收了吗？
15: 它也要进行全身的血液循环。
14: 哦，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局部的白癜风的表现，但它可能是一个需要全身的问题。
15: 血液循环。
14: 因为它本质上可能还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15: 有关系，是的。
14: 所以它跟其他的 你局部的这个痣的性质又不一样。
15: 还不太一样。
14: 好的，所以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说，很多人会认为啊，白癜风不治之症吧，啊，不能治吧，网上还有说法说根本没有办法治愈啊，是在白花钱吗？那所以我就放任它吗？
15: 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个误区，就是白癜风它完全是可以治疗的
14: 啊，可以治疗的。
15: 对，就是说如果就诊的越早，它这个疗效越好，治疗的时间就周期会越短。如果这个就诊的时间晚，也不是不可以治。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当然有一些极端个例，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知道的一些明星名人，他们可能的白癜风，但他的面积可能特别大，超过了身体的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他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他治疗啊，他的这个治疗的收益，和到底值不值，这很关键。
14: 那所以
15: 大多数人情况，他的面积没那么大。
0: 所以要早期小面积的治疗收益可能是更好的。
15: 是的，
0: 所以我们对待治疗要科学的认知和规范的治疗，而不是消极哈。
15: 哎，是的，
0: 不需要消极的放弃。那么它的治疗方案是综合的吗？
15: 是的，白癜风治疗方案是综合的。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基本上这个治疗的话，指南共识每一到两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更新。
0: 哦，因为在皮肤科的新的用药，包括生物制剂哈，
15: 是的，
0: 经常要推陈出新，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对于一些曾经啊难治性的银屑病哈，都有治疗的药物可用哈。
15: 是的，银屑病的这个治疗的话，就生物治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今后白癜风可能也会在这个若干年之后也会达到银屑病目前的这个疗效。
0: 所以我们期待哈有这样的变化，但这个也是需要医生、患者和科技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在不断的临床的诊疗中要去探索的。
15: 是的，是的。
0: 好，那跟我们说一说哈，现在我们对付白癜风是什么样的组合拳？
15: 它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一般是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特别小的小面积的白斑，时间不是很长，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外用药当然如果病情有发展或者面积上来就不小，那我们直接就是外用药加上这种口服药，或者说就是系统治疗。系统治疗就是口服药或者肌肉注射，当然再配合光疗等等。这外用药的话，这里边就包括了糖皮质激素什么甘条利唑酸这个抑制剂常见的的话，这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口服药的话就外用药这里边就是还有目前最新上市的我们可能都知道是种小分子的一个药膏它确实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对于这种面颈部的新发的这种，它的见效是比较快的，它甚至比一些口服药的效果不差。口服药的话目前来说市面上批准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目前还没有。
0: 哦，批准用于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是没有的。
15: 对，但是很快
0: 可能会有创新药上市。
15: 对，创新药上市。
0: 哦，
15: 但主要是以小分子药为主。就是小分子药它之前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是特异性皮炎的或者银屑病的，但是通过临床实验发现它的白癜风也有效果，那么就在白癜风进行临床研究然后就会获得适应症的审批。现在临床的口服的这个白癜风的这个药，我们这个共识指南首先推荐的还是糖皮质激素
0: 口服也是口服，
15: 或者是肌肉注射也是糖皮质激素。当然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的话它因为需要这种辨证施治实际上它这个再加上它的临床疗效呢可能还是稍微要慢一些所以现在白癜风为什么难治呢它难就难在它这种系统治疗的这个药物，就是说口服的呀

0: 手段都比较慢，他不像比如荨麻疹呀，三五天十天八天那就好了，其实银屑病用了生物制剂可能个把月最终俩月他也好了，白癜风可能就是治疗上比如说不是很早的，大部分病人其实在门诊他并没有在早期来治疗，很多可能在半年以后甚至一两年已经失去了前期最早的治疗时机，他们往往治疗的效果就非常的不好，就是可能三个月都见不到效果，那么很多病人失去耐心了，他花了时间的成本，然后也花了钱，但是效果不好，他可能就会内心就有一种质疑，那到底这医生的诊断对不对，或者说治疗方案合适不合适呀，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到处看，实际上最后他的代价
1: 找偏方，
0: 找偏方，
1: 找秘方，
0: 对，这样就走上一个不太就是
1: 更弯的更弯的路，
0: 对对，更弯的这个路，这样时间一长，可能有些人最后就放弃了
1: 啊。
0: 我刚才说的这个治疗主要还是药物治疗，实际上现在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也还有其他手段，比如说光电
1: ，
0: 激光光电，如果在稳定性的白癜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光电再结合药物，它的效果就相当不错，比如点阵激光，联合糖皮质激素，因为单纯的这个皮肤抹药的话，它的吸收的效率，如果你打完这种点阵激光以后，它再涂上糖皮质激素，它的吸收的效率就会很高，而且通过这个光电的轻微的损伤，也会刺激皮肤
1: 再生，
0: 出现这种不适再生，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正常的皮肤如果受到轻微的损伤以后，它会有这种色素细胞的活跃，也是通过这个机理。
1: 我晒出色斑来了啊、
0: 对呀、你正常情况你要晒的话，那就容易变黑，或者你受伤以后，有时候受完伤以后，它局部虽然说可能愈合了，但是也会轻微的黑
1: 或者黑，
0: 这就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被激活。
1: 哦，
0: 那么这个激光打了以后，一是可以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第二个也可以出现这种炎症后色沉的这样一个反应，让皮肤来肤色。同样道理，中医的火针，
1: 火针
0: 也是可以的，它用火针也用轻微的损伤，它可以起到和点阵激光类似的效果，
1: 烧灼一下，
0: 对，这些都是非手术的办法，
1: 嗯，
0: 如果这些效果仍然不理想，而病人的这种病情已经处于稳定期，那可以通过手术，就是所谓的移植。
1: 移植自己的皮肤吗？
0: 当然移植自己皮肤，因为移植自己皮肤的话，它没有排异反应。移植当然有很多种方法的移植，移植的话可以说是终极疗法。
1: 但是首先是你控制在稳定期，它没有再进展。
0: 你在进展期你是不能手术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性反应，你手术的位置再出现白癜风。所以它是一定是在稳定期。为什么说它是终极疗法？也就是所以为什么说白癜风是可以治的，只要你愿意治，你有这个决心，是有这么多手段，肯定是能治好的。
1: 那可是我皮肤再植的话，它不会有明显的疤痕吗？如果我都要考虑手术治疗这一步了，我应该是对这个处于的部位，我的这个美观需求特别高。
0: 是的，一是特别高，第二个的话，确实它前期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治疗了以后呢，疗效真的不是很理想，
1: 就没有达到肤色的需求，
0: 没有达到肤色需求，或者他个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事情，他也比较着急，那这个的话可能就可以考虑手术，只要他在稳定期，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1: 那我手术移植了一块皮肤，它肤色了，那它的疤呢？不明显吗？
0: 不，它疤并不是很明显。但手术现在有很多种办法，常用的就是那个细胞的一个这个自体移植，这个是一种很经典的一个技术，已经很成熟。
1: 它只是细胞的移植还是皮肤表皮的？
0: 皮肤表皮的
1: 移植。
0: 它通过一个设备呢，在你这个比如说大腿的内侧，或者腹部，它会吸很多个水泡，就像人烫伤以后会起骨骼泡，其实水泡里边它这个比如说人的表皮它含有黑色的细胞，然后呢他把白癜风的部位用这个磨削的这个设备给他把表皮给他磨掉，然后把那个水泡捡过来以后给他铺到这个磨掉白癜风的这个位置，铺上去以后给他包扎，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那皮就长上去了，长上去以后他就肤色了，这就是比较快的，一般个把月左右他就可以了，
1: 就肤色了。
0: 对，肤色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内科的治疗，比如说局部还可以再光疗啊，再涂点药呀，再维持他的这个肤色就可以了，他很快呀。
1: 然后可以让它跟这个周围的肤色哈非常接近
0: 啊，对，它就比较接近，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黑色细胞可以在再生了以后和周围的皮肤基本上就一致了。
1: 好，所以这是终极的手段。
0: 中级手段。
1: 嗯，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哈，能够完成这个复色的。
0: 是的，因为这个手术吧，它也有分了很多种，有这种细胞的呀，也有黑色素细胞呀，它有一些现在这种移植的话，我刚才说的是经典的，近几年的话它。

0: 那种黑色素细胞，就是把那个表皮呢给它打碎，通过一个这个那个细胞裂解液把黑色素细胞专门提取出来，
1: 哦，
0: 再铺到这个白癜风的这个患者的位置，对，也是先把它皮抹掉，然后让黑色素细胞自己进行增生代谢，这样可能会更自然一些。就是技术会越来越先进，
1: 所以我们对于出现了这样的疾病哈，真的是要积极的去寻求专业的治疗，
0: 是的，
1: 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悲观失望。
0: 是的，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对患者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哈，就是我是必须分这个阶梯治疗，还是我上来就手术啊？我要是就是一个终极的复色的需求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规避掉我使用糖皮质激素，规避掉我担心的这个药物副作用？
2: 这根据你个人的这个需求。
1: 嗯，
2: 和你的病情的实际情况，首先医生来评价你是不是稳定期。如果是稳定期，而且你确实也比较着急，那当然可能也需要考虑经济的因素，因为手术相对来说费用要贵一些，而且基本上它都不在医保报销的范围内。那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直接跳过其他的，然后上来进行手术移植的。
1: 那稳定期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2: 稳定期它有一些评价指标，就是你这个白斑，首先来说它有个评分，它那个评分呢，就是你没有发展，至少来说在一般目前来说是12个月白斑没有发展，就是1年，那基本上就是稳定期就可以考虑进行手术移植。
1: 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节目来做客，有皮肤科医生做客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图片。
2: 对，
1: 智慧的患者是不是在进行专业治疗之后应该定期的留存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照片？
2: 对，你留存照片的这个目的，其实我们在临床现在我们也都在采集病人照片，每病人每次来了以后，我们会建议病人自己拍。同时的话，我们也会让病人在我们这个科室里边进行做皮肤镜进行对照。对照的目的就是首先来说评价下临床疗效，比如说我治了1个月2个月到底有没有效果。照片一拍一对比，看到它确实面积缩小了。那这其实对病人和医生都是一个鼓励。而且今后的话这一块会更加精准。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用上这种AI 技术。它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软件，可以根据白癜风的这种那个形状，然后来测量出它的面积。然后由数据来说话。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一块进行探索了。
1: 所以这样就会很精准
2: 的
1: 为他对于这个白癜风的面积皮损面积进行数据化的描述。
2: 对，因为既往的话都是靠肉眼或者看照片对比，那如果疗效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不是恢复很快的情况下，你是肉眼不好分辨，但是你要用通过数据来测量的情况下，它就很精准了。
1: 好的。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内用加外用啊，对我们带来的副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糖皮质激素是这样的，如果短期内用，一般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副联反应。当然我们在用之前可能还对病人的既往史还是要询问一下，他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
1: 啊，
2: 有没有胃溃疡的病史，就是激素的这个禁忌症，那肯定是就是要考虑的，充分考虑。如果有这种禁忌症，那可能就不能用激素。但大
1: 糖尿病算是一个禁忌症吗？
2: 相对禁忌症。如果糖尿病你要用激素的话，它的血糖会升高。那你而且激素它用的时间并不是说是很短的时间，它要用几个月时间。
1: 口服加外用。
2: 口服激素或者说这个肌肉注射。
1: 肌肉注射。
2: 外用激素它对血糖影响非常小，主要还是口服或者肌肉注射。它除了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些疾病之外，那如果青少年的话可能会出现脸上长痘痘，毛囊炎还有极端个例的情况。我有门诊正好有一个女患者，打了2针的糖皮质激素，正常我们一般会打3针左右，结果她就出现了胡须，
1: 长出胡须来了，
2: 就是毛发长长了。就下颌这一块毛发长得也长了一点点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就果断的就给她停掉了。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激素它也能促进毛发的生长。所以激素它的其实在皮肤科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它有免疫抑制作用，但是我们在临床的医生会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来治疗某一些疾病。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巧妙的很讲究智慧的。
2: 很有意思的。
1: 大家去就诊提高依存性。不能说医生给你开了这个药你就一直抹下去了
2: 对，因为你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它也有时间的限制的。你要抹的时间太长，局部皮肤呢它就除了当然肤色之外变黑之外，它会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甚至局部也会出现毛囊炎长痘痘那样的话那就是它的不良反应
1: 所以你看对付皮肤问题我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办法不管是痘痘还是皮损还是痒什么，我们自己会买各种药非处方药各种抹。
2: 但是我们还是白癜风的治疗因为它周期很长，我们还是一定要 这个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1: 嗯
2: 啊，就是尽量把它的治疗作用最大化，
1: 嗯，
2: 不良反应最小化
1: 啊，然后要去复诊，
2: 要复诊，要定期复诊，
1: 定期复诊，嗯，然后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对您这个起效的情况哈，
2: 嗯。
1: 那您看哈，对于白癜风的光疗啊、包括其实在皮肤科里光疗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万用的物理治疗方案了。
2: 是的，
1: 嗯，
2: 光疗是白癜风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嗯，好的，那么还有哈各种饮食上的禁忌啊、有皮肤问题特别是白癜风的患者哈，可能会说我是不是要吃素啊，不能吃海鲜啊，不能吃发物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维生素啊。
2: 嗯，这里可以很明确的说，白癜风基本上是不需要忌口的，
1: 不需要忌口。嗯，
2: 对，因为啥？至于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海鲜呀、发物呀、那一般是对于过敏性疾病，
1: 嗯、
2: 比如说荨麻疹，
1: 嗯，
2: 或者这种湿疹，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在急性期是需要适当的进行忌口。
1: 嗯，
2: 白癜风它是免疫性疾病，我们刚开始就说了，
1: 嗯、
2: 它不需要忌口、
1: 嗯、啊，不需要忌口。
2: 嗯，
1: 那如果我本身有过敏性的问题，嗯，它会叠加白癜风，会互相叠加吗？
2: 如果有过敏性的问题，那你可能还是要忌口，
1: 要忌口、
2: 啊、如果比如说你正好在急性期，你白癜风正好又合并了荨麻疹、那你肯定还是得忌口的、
1: 哦、
2: 如果你荨麻疹这段时间很稳定也没有复发、
1: 嗯、
2: 那我觉得没必要、
1: 哦、好的，所以白癜风不需要忌口啊，而且您还要保持均衡的营养，对我们自己来、
2: 你说的非常正确、
1: 啊、
2: 对、
1: 嗯、所以合理的饮食啊，均衡的营养，优质蛋白，这都是需要的。
2: 是的
1: 啊，这也是保持我们有比较好的免疫力的一个前提条件。
2: 没错，白癜风其实我们强调是一是不用忌口，第二个最关键是不要熬夜
1: 啊、哦，不要熬夜。
2: 对、嗯，因为熬夜会降低人的免疫力。
1: 嗯
2: 啊，然后呢，适当的运动可以、也可以提高抵抗力。
1: 哦、
2: 这两个反而是对白癜风更有利。
1: 好的，运动啊、不熬夜，这个是各科医生都会强调的哈、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哈。
2: 是的，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遗传？
2: 可以这样说，它就是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
1: 啊、哦，遗传易感，因为它跟免疫有关。哦、
2: 对，也就是说，父母双方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有白癜风的话，那么另一就是他们子女他的这个发生白癜风的几率要比没有白癜风的这个父母的要高。
1: 嗯，
2: 但不是说一定会遗传回下一代
1: 啊、
2: 只是他下一代的几率比别人高而已。
1: 嗯嗯啊，所以也不用过度担心。
2: 是的，
1: 啊、好的、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有科学的应对的办法，而不要过度的给自己施加心理压力或者焦虑。
2: 对，
1: 啊，因为你越无能为力，越焦虑，其实反而对于白癜风，更不好哈，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哈。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哈，作为皮肤科医生，您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包括白癜风在内的这些白斑哈，实际上有很多不管是就诊的还是保护皮肤的这个理念是通用的。
2: 是的
1: 啊、那么哪些是有利于保护我们这个皮肤的屏障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习以为常的，但是会损害我们皮肤屏障的做法，过度的洗澡啊，或者是没有这个保湿的习惯。
2: 是的，是的，你刚才说的像过度清洁，
1: 嗯，
2: 要经常的用一些保湿润肤的，
1: 嗯
2: 啊，然后呢，当然紫外线我们要注意，要是对老年人说。它适当的日晒肯定是可以的，如果持续的日晒肯定也不太好、对，也会损害皮肤的这种屏障。
1: 嗯嗯啊，所以对于皮肤的保护是你不能忽视它啊，
2: 对，
1: 但是也不能太过度哈。
2: 过度，你过度的清洁或者也是、会有其他的问题。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0: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姑姑，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在天津，有一座叫做万湖塘陶瓷博物馆的私人博物馆，馆长啊，是一位陶瓷收藏家，叫马继良。提到博物馆名字的含义，这马先生呢，曾经就介绍，说一方面呀，从藏品上看，他收藏的瓷壶啊，有数千种，10000多个，所以叫万湖塘。另一方面呢，他对陶瓷的爱好是受他外祖父的影响，共同经营这家博物馆的还有马继良的弟弟马继武。马氏兄弟的外祖父，也就是老爷呀，叫王义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收集了大批的瓷器，并且开设了万湖堂收藏这些瓷器。这万湖堂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啊，马继良收藏瓷器惊心动魄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马继良收藏数千种瓷壶，共计10000多个，著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典》。1988年开始，与弟弟马继武到景德镇深入了解中国陶瓷，建立了自己的制瓷作坊，开始复制研究陶瓷工艺，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03年建立及展示、研究、普及作用于一体的私人博物馆万湖堂陶瓷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功完成了元青花绘画技法研究课题。到1996年，利用此项技术，组织吴作人、何家英等等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几千余件纪念香港回归祖壶，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香港回归祖壶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了造型最多的祖壶。在参考和借鉴大量陶瓷书籍以后，他和弟弟马继武编写出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典》，书中全面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为公众收藏鉴赏陶瓷工艺品提供了依据。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出妆，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唱出了青花瓷的清雅风情，其所具有的清雅与高贵之气像足了梨园中的青衣，两者都是素雅高洁清丽婉转。作为中国陶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之一，青花瓷的价值自然不菲。现下尤以明清时期的器物最受欢迎，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即便是现代生产的青花瓷，如果是大师作品，工艺精湛，也是收藏者眼中的宝贝。马继良有一件青花大天球瓶，优美的瓶身上会有一位身穿花长裙的美丽少女，简洁的面部和身上所穿衣裙满布的大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幽蓝的纹饰在温暖的灯光下使人感到非常的温馨。这件大天球瓶在马继良身边已经十几年了，许多的朋友都想出高价买走，全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个瓶子记录了他陶瓷之路上惊险离奇的经历。每次看到这件作品，都会勾起他心中那段胆战心惊的回忆。那么这回忆怎么就胆战心惊了呢？您慢慢往后听。在1994年的秋天，马继良邀请好友画家何家英、李孝轩到景德镇创作一批青花瓷作品，两位大师夜以继日画了8天才完成了近30件作品。看着这些凝结了两位画家心血的作品在摇车上码好，平稳地推入了窑中，厚重的窑门被轻轻地关好，马继良十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这一窑瓷器非同寻常，那是马继良多年研究青花绘画工艺的结果，是两位著名画家在百忙之中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辛辛苦苦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再过24个小时，马继良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回到旅馆以后，所有人都很兴奋，谁也不想早睡，大家一直聊到了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十几天的紧张和劳顿让马继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就听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马继良从梦中给惊醒了。就听有人在门外紧张地喊：马老板，马老板，窑炉爆炸了。窑炉爆炸了，马继良脑子里一片空白。为他制作瓷器的作坊老板高德贵气喘吁吁地告诉他，窑炉内发生了爆炸，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马继良顾不上和他说话，赶紧的到窑上去查看。那时候景德镇的出租车很少，凌晨4点多根本打不着车，旅馆距离窑厂有7-8里路，只能一路小跑。当马继良满头大汗地赶到窑厂的时候，爆炸现场令他惊呆了。密密麻麻摆放的坯体上落满了爆炸的碎泥片。完了，全完了。马继良脑子里当时只有这几个字。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当他定下神来仔仔细细地查看，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悲观。只有摇车左上角李孝轩绘制的伊甸园大香炉发生了爆炸。由于此时窑内的温度没有达到釉面熔融的温度，因此只要将爆炸的碎片清理干净便可以再次烧制。只是李老师用了4天时间精心绘制的作品消失了。昏暗的灯光下，马继良看到了李老师眼角流下的晶莹的泪花。第二天，马继良不敢再有半点的疏忽， 唯恐降温过快造成瓷器精裂，因此要求工人们打破常规，延长降温的时间。一般降温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他则要求至少自然冷却30个小时。为了安全可靠，他就坐在炉前头守护着，心中高度紧张，让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第二次烧制的瓷器非常的成功，何家英、李孝轩老师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天津。送走了两位老师以后，马继良回到了为他烧制瓷器的作坊主高德贵那儿。一进门就看见高德贵和他的弟弟正商量着什么呢，看见马继良进门马上就停止谈话了。高德贵的弟弟与马继良也特别的熟，马继良在高德贵家已经住了6年了，在他弟弟开在景德镇博物馆对面的饭店吃过好几次饭。马继良和他们打过招呼以后便闲谈起来，但隐约能感觉到他们俩人和往日有些不同，俩人目光交流的时候有点诡异，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当时马继良没有多想。晚饭以后，马继良在房中收拾东西，准备将烧着好的瓷器运回天津。这时候高德贵走进屋来了，笑着对马先生说，马先生，这次您可发财了，这些个作品怎么也得卖个几百万吧。嗨，这些瓷器都是朋友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嘿，老马，你还真给他们呢，你自己单独卖了就完了，几百万呢，人一辈子能赚几个几百万呢，不就是少两个朋友吗，你跟他们说东西丢了碎了，他们又没和你签合同，他们不能怎么样。我弟弟有个澳门的朋友，今天来看过这些个作品，特别的喜欢，答应出300万人民币全部给买下来，我一听就吓晕了。高德贵边说，那俩眼边放出一股贪婪的目光。
1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看着高德贵惊喜的样子，马继良心中有点想笑。你以为300万很多吗？这两位画家是中国顶尖的高手，他们一幅中国画作品就能卖几十万，更别说画在瓷器上了。这些作品我不能卖，坑朋友的事儿我可不干，我就是没饭吃也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儿。高德贵一听马继良不卖，便以各种的理由进行劝导，非要把他这些个瓷器卖给澳门商人。但这种事情马继良怎么能做呢？他不是那种不择手段把朋友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呢。眼见着事情没得商量了，高德贵的脸色渐渐的凝重起来了，语调也和平时不一样了。马先生，我和你合作了6年，你这笔生意是笔大财，可我没赚着大钱。如果你想把这些瓷器运走啊，那最少给我30万，否则这些东西它就是我的。如果你报警，我将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碎。赶快想办法筹款吧，时间长了，我可不等。没等马继良说完话呢，高德贵转身就走了。马继良断然没有想到，以往只在新闻中看到的绑货票会在自己身上发生。还好只是绑货票，不要性命。6年以前，马继良与高德贵初识的时候，高德贵还是个摆地摊的小贩呢。夫妻俩卖仿古瓷器为生，马继良看高德贵实诚厚道又有头脑，便投资帮他开启了瓷器作坊，让他当起了老板。几年来，马继良用市场价报销高德贵作坊的全部产品，资金全部由马继良垫付，高德贵只负责组织生产，全部利润归高德贵。可是今天高德贵居然要绑他的票，真是后悔当初养了一条狼啊。6年的交往让马继良知道高德贵说得出就做得到，如果报警，高德贵真敢把瓷器打碎。在景德镇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规矩，市场上出售的瓷器如果被顾客打破，赔偿的价钱并不是这件瓷器的零售价格，而是制造工本。这样一来，警方介入以后，高德贵只要咬定这批瓷器质量不合格，所以要销毁，就这么一个理由，谁也拿他没办法，赔偿也只是工本费而已。如此看来，马继良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他宰割了。但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必须得运回去，如果出了问题，马继良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多年来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怎么办呢？等冷静下来以后，马继良开始分析高德贵的心理和动机。这几年高德贵赚了些钱，想投资建一座窑炉，但这钱不够，和马继良说过几次，考虑到当时瓷器生产处于低谷，窑炉建成后必然闲置，马继良否定了他的意见，想必这次绑货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高德贵本质还算好，绑货票的主意主要那是他经营饭店的弟弟一手策划的。只要对高德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思想肯定会动摇，抓住时机再给他一点钱也许能脱身。马继良想到这儿，第二天找到了高德贵商谈，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说的是口干舌燥，双方总算达成了统一。什么统一呢？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全部按照正品价格卖给马继良，马继良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为了避免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与大师作品混淆，造成金额混乱，马继良立刻请包装工打包已经付过款的大师瓷器，待大师作品包装好后再清点高德贵家中的废品瓷器。马继良对那些废品瓷

0: 细进行了粗略的估计，按照他的估算基本不会超过20000元。到了傍晚，大师的瓷器作品基本包装完毕，天忽然下起雨来了，雨下的还不小。马继良开始和高德贵点验那些个废品瓷器，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那些个废品瓷器仅值15000。高德贵看着最后总金额很是懊恼，嘴里头嘟囔着，怎么这么少啊。看得出来啊，他显然对这结果非常的不满意。马继良趁热打铁，立刻把钱就付给他了，不断的和他谈论今后继续合作的意向和未来美好的前景，以冲淡几天以来两人之间紧张的情绪。而高德贵的情绪也在数过钱以后显得兴奋起来了。马继良一看时机差不多了，连忙站起身来，嗨，天色也不早了，我马上装车。面对马继良突如其来的行动，高德贵有些愕然，哎呀，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装车呀，不如明天再说吧。马继良知道他心中的算盘又动了起来，便假装非常为难地说，哎呀，不行啊，车已经预定好了，运费都付了，今天不装车搬运工的钱就白给了，反正瓷器不怕水，搬运工都不怕下雨，咱们怕什么呢？钱已经给你了，今天运明天运都是一样嘛。这时候马继良早已雇好的7-8辆车已经到了门前了，这些车预先隐藏在附近，搬运工一接到马继良的预定信号，几分钟内便赶到这儿。这时候马继良发现高德贵正在悄悄地打电话，便通知工人们加快装车的速度。由于马继良已经提前给搬运工们发放了工钱，并告知他们装车一定要快，几分钟后这车就装好了。
1: 这也已经装好了，但是马继良能不能顺利地将这批宝贵的瓷器运走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8: 嗯，玩美了。
7: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8: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7: 啊，
8: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7: 哦，
8: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
7: 哦，
8: 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7: 哇，
8: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7: 天山机场，
8: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
7: 嗯，
8: 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
7: 嗯，
8: 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7: 哦，
8: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7: 哦，
8: 我说你看，
7: 难怪。
8: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7: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8: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7: 对，
8: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7: 这是旅游景点打卡地。
8: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3 啊，包括老 T1 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7: 机场也比较简单。
8: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也是在那老 T1、T3 转机，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7: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
8: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7: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8: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7: 对对对， 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8: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四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7: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8: 对，
7: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8: 哎，确实是，
7: 包括同学来说
8: 去一下
7: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然气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8: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快乐，就是，
7: 对，有感情。
8: 哎，
7: 接下来我想想，还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8: 还是从那个飞第比利斯哈。
7: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国间大概多长时间？
8: 大概也就是转个三四个小时。他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
7: 嗯，
8: 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7: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8: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
7: 嗯嗯，
8: 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
7: 哦，
8: 真便宜。
7: 对，
8: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嗯，
8: 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
7: 嗯
8: 啊，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
7: 嗯，
8: 就是他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
7: 嗯，
8: 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
7: 嗯，
8: 绕着它半圈，
7: 嗯，
8: 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
7: 嗯，
8: 就是他们从陆路走，
7: 嗯
8: 啊，距离也不是很远，
7: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8: 哎，
7: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8: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7: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然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8: 直飞第比利斯。
7: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8: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
7: 嗯，
8: 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7: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嗯，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我是刚回来啊，
8: 嗯，
7: 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8: 哎呀，真凉快呀，
7: 这么气人。
8: 就是
7: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8: 对，
7: 就是，
8: 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
7: 嗯，
8: 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
7: 嗯，
8: 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
7: 嗯，
8: 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7: 啊，夏天啊，
8: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7: 嗯，那得罩一层，
8: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九度，

0: 那天就是因为下冰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11-12度了就。
1: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0: 第比利斯大概晚
1: 凉快
0: 20来度，特别舒服。
1: 晚上20来度，白天也30多度。
0: 白天30多度，
1: 嗯，
0: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哎，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我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1: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0: 哎，对，
1: 它不那么潮，
0: 哎，很干爽。
1: 啊、
0: 这个地方很干爽、
2: 嗯、
0: 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
1: 嗯、
0: 诶，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1: 嗯。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0: 那对，
1: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啊、
0: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1: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0: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1: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说过了迪比里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6: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申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5: 哦，
6: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5: 特别像。
6: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5: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6: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5: 哦。
6: 你排不了多长队，那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5: 就是这种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6: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5: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6: 对，
5: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6: 没错，
5: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6: 没错，
5: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6: 第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5: 啊，去过一次冬天。
6: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在那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5: 晚上
6: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5: 嗯，
6: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5: 啊，
6: 它是一个，
5: 是
6: 因为它首先沿河而建，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哎，
5: 有层次，
6: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第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所以呢第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他也不会毁那个，
5: 轻易动那个，
6: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他都是放在那儿。哎，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第比利斯，所以我最后两天放在第比利斯，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5: 冬天，
6: 哎，就是冬天反正也没那么冷，倒是就是夏天也没那么热，就是我认为他的整个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它不像有些地方你就热的真是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它还行，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哎尽量减少那种户外吧，因为户外外边也没什么太多人。所以整体来说老城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老的那种房子和很古老的街区，甚至我们就住在老城区。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就住在那种居民区里，你能真正的不是在酒店啊，我们那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早上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5: 真的是烟火气，
6: 真的是烟火气。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然后几个人一喝就那种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就红酒，葡萄酒吧， 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哎，这个什么一百来年吧，二百年历史。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四百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八千年。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5: 它
6: 呢
5: 手艺，
6: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八千年一点都不稀奇呢。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这个是由考古佐证的。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5: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6: 对，
5: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迪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6: 对，
5: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6: 对，
5: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七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6: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这七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5: 基本上就跑遍了，
6: 基本上跑遍了，
5: 就是以迪比利斯作为
6: 对
5: 起点，
6: 迪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七八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5: 比较辛苦，
6: 印象犹在。哎，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但是美是真美。
5: 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6: 哎，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两三天也足够了。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5: 对，
6: 你山东咱七天的够的。
5: 对，
6: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那是他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5: 是黑海是吧？
6: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但是黑海确实还是。
5: 对，
6: 正经是海，
5: 而且呢，
6: 有海豚，
5: 看到海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6: 对，
5: 由东向西，
6: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是到最西头就巴统。
5: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那个
6: 不用
5: 迪比利斯，
6: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迪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5: 明白了吧，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个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6: 哎，
5: 除非你要

0: 进山，
1: 对，
0: 那个另说。
1: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6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人600公里，600-700。如果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0: 对，
1: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右大概2/3的一个位置了。
0: 嗯，
1: 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0: 哦，
1: 就西格纳奇。
0: 嗯，
1: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0: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1: 一直延续。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一拃半拃多的一个絮状沉淀。
0: 哦，半扎多的蓄上阵，
1: 对，
0: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1: 少的是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蓄状沉淀。
0: 哦，
1: 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
0: 嗯，
1: 之前我们去问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0: 哦，
1: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
0: 嗯，
1: 它就是把那个蓄状沉淀来给你清掉，
0: 嗯，
1: 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
0: 嗯，
1: 它会有这个东西，
0: 它是清酒用的，
1: 清酒用的，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
0: 嗯，
1: 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还，啊，是这看。
0: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1: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10来度，
0: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1: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0: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1: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也是这种画
0: 风。嗯，对对对，
1: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
0: 嗯，
1: 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
0: 嗯，
1: 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0: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
1: 嗯，
0: 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1: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0: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
1: 嗯，
0: 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扎深的残渣，
1: 嗯，
0: 然后你还
1: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0: 絮状沉淀物，嗯，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1: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哦，
1: 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1: 哎，
0: 可以入口的，
1: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渣嘛，
0: 嗯，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嗯，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
0: 嗯，
1: 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就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
0: 哦，
1: 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0: 对。
1: 就变得就难受了，
0: 嗯，
1: 就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0: 嗯，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多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
1: 嗯
0: 嗯，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1: 嗯，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儿，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了。
0: 啊，酷暑难当哈、啊，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
0: 嗯，
1: 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0: 倦怠，
1: 哎，倦怠，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
0: 哦，
1: 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0: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1: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就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
0: 嗯，
1: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0: 哦，因为它本来就不在状态，你这时候如果让它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嗯，它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1: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
0: 嗯，
1: 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0: 哦，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1: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嗯、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肉食性的、
0: 嗯、
1: 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
0: 嗯，
1: 凉菜，
0: 嗯，
1: 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0: 嗯，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四脖子汗流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
0: 嗯，
1: 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的。
0: 哦，
1: 酸味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0: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1: 哎，对，它开胃。
0: 嗯，
1: 那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
0: 嗯、
1: 能够促进吃得更多一些， 消化的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
0: 对，
1: 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0: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啊蒜醋汁儿什么的，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0: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1: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

0: 靠汗，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儿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1: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0: 对对对，可着劲儿的可以吃。
1: 都是补水的渠道。
0: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1: 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0: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是第一位的哈，汗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1: 带走了，
0: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1: 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宏是宏大的宏。
0: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的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
1: 应该是运动饮料。
0: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1: 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0: 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1: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是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2: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红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2: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1: 对，我吃东西不能高盐，
2: 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2: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的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红亮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2: 对，
1: 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2: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2: 对
1: 啊，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2: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1: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或者是你做其他东西找口你放了点盐，这种盐是你又放的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也摄入钠了哈。
2: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1: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小孩2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到底又在哪儿呢？
2: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1: 那比如说这孩子1岁就断奶了之后，这一年也不用吃盐吗？
2: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1: 就是说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2: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2: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1: 对，
2: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1: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
2: 对，
1: 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2: 对，
1: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2: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1: 哦，怎么讲？
2: 就是这些驯鹿，它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
1: 嗯，
2: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它吃这个东西，然后呢，它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
1: 哦，
2: 就专拿盐去喂它，就这一点，
1: 嗯，
2: 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它一点盐。
1: 哦，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2: 对，
1: 哦，
2: 而且它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2: 这是生理性的。
1: 哦，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2: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他的情绪上的这些，
1: 嗯，
2: 并不是光，嗯，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1: 哦，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2: 对，
1: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2: 对，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
2: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2: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
1: 嗯，
2: 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
1: 嗯，
2: 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1: 哦，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2: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

0: 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1: 嗯，就是提醒大家哈，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啊什么的，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
1: 嗯，
0: 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
1: 哦，
0: 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
1: 嗯，
0: 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
1: 嗯
0: 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1: 哦，钾是促进这个
0: 排尿
1: 的。
0: 对，
1: 哦，
0: 排尿就会带走钠。
1: 嗯，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0: 对对对。
1: 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浩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0: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1: 哦，
0: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1: 嗯，
0: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
1: 哦，
0: 就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人，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
1: 对，
0: 然后不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乏力，这个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1: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0: 对，
1: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0: 对，
1: 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0: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
1: 嗯，
0: 然后豆腐里面的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
1: 嗯，
0: 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1: 嗯，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0: 哎，
1: 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些不怎么热门的歌曲，虽然是不够流行，但是足够的好听。角落里的音乐呢，即使被淹没也不会退缩，会直接的冲到耳膜。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叫热气球，听起来有点像小女生略带埋怨的念念碎语，淡淡的悲伤从中慢慢流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感觉到安静的歌。黄诗慧，热气球。

这首《发现》是小女生陆启欧的伤感情歌。当我发现你不再爱我，是不是就是离开的时候了？爱情是一场侦探游戏，但真相真的是彼此想要的吗？还是我们愿意在这迷迷糊糊的感觉和不安中相伴度过？毕竟至少不会那样孤独。

一首悲伤的歌，来自赛宁的《轻微》。开头的旋律呢，让我们不免想起中学时候的口琴，开头的一句也让我们感叹学生时代的爱情总是那样的模糊而没有踪影。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

0: 主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2: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1: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身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贝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要和你边走边听。戴爱玲的空巷，从开始很委婉的歌声，到最后竭尽全力的嘶喊，那个呐喊让人在感觉到声音颤抖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高音极致的美。

这首歌的开头就让人眼前一亮，很新颖。童恩带来失去，他采取的是唱一句背后再配一句旁白的表示方法，也诉说了一个分别的故事。一首很有情境感的歌曲，失去，很淡的悲伤。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一首到不了范玮琪带来，这首歌应该不算角落的乐音，歌词呢比较简单，旋律也很好听。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这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仍然是来自范玮琪。范玮琪唱歌呢是一种很贴切生活，对心灵表达想法的一种唱法。
1: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还好有这个。
1: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这首属于梁静茹的歌，朗朗上口，很悦耳动听。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处暑，我是段宇娟。我们即将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是终止躲藏的意思，处暑意味着暑热到此为止。古人把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阴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老鹰开始捕猎，天地间有了肃杀之气，田里的庄稼也成熟了。这是一个告别夏天，真正走向秋天的节气。处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变，早晚凉，中午热，一天之内经历夏秋两季，身体需要时间去适应这种变化。这段时间，很多人会有秋乏的感觉，早上起不来，下午打瞌睡，浑身懒洋洋的。更麻烦的是肠胃，夏天吃下去的冷饮、冰西瓜，到了处暑开始秋后算账，胃胀、反酸、拉肚子，各种小毛病找上门来。今天我还是想带您去看看山西太谷，看看这座晋商老城里的杜秋智慧。太谷人管处暑叫初暑，初暑之后，他们的饭桌上会出现这几样很特别的东西，田野里也会响起一种流传了数百年的曲调。我选了四个角度对应处暑养生的四个要点。第一个，驼队远行前的准备，处暑是肠胃的换季检修。太谷在明清时期是晋商的物流中心，南来北往的驼队大多从太谷出发。有经验的驼队领队处暑前后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检修。骆驼的蹄子要重新钉长，驼鞍的绑带要检查，货箱的毛损要加固。最要紧的是行囊里的干粮要重新配，夏天的干粮偏清凉消暑，秋天的干粮偏温润养胃，领队会亲自过目，一样一样核对。他们说，驼队走出太谷城，再发现问题就晚了，出发前花一天检修，路上能省10天的麻烦。这个换季检修的思路用在我们身体上，处暑最该检修的是肠胃。夏天三个月，冷饮、冰西瓜、凉拌菜，加上空调寒气，肠胃已经受了一季的累，是该给肠胃做个换季保养了。怎么保养？太谷人的做法藏在他们处暑必吃的一道特色食物里，这道食物叫炒灌肠。千万别被这个名字给骗了，太谷的灌肠不是肉做的，是素的，是荞麦面调成糊，上笼蒸熟，切成片，形似灌肠而得名。夏天太谷人吃凉拌灌肠，蒜泥、醋、辣椒油一拌，爽口开胃。但处暑一过，太谷人就不再凉拌了，改成了热炒。灌肠切薄片，配一把豆芽，几根青椒丝，大火快炒。出锅前往锅里喷一勺老陈醋，滋啦一声，醋香扑鼻。荞麦本来性凉，但经过热炒，凉性大减，恰好适合处暑这个暑热未尽但秋凉已过的过渡期。荞麦的好处很多，清热、降脂、助消化。荞麦在中医里入

胃经和大肠经，专门清理肠胃里积滞的湿热。第二个是八饼和油茶，泰国人的处暑养胃两件宝。除了炒灌肠，泰国人处暑后还常备两样东西，八饼和油茶。这两样东西都和晋商驼队的历史有关。先说八饼，它是泰国独有的一份古老面食，把和好的面团放在烧热的鹅卵石上烤熟，饼的表面被石头烙出凹凸不平的疤痕，所以叫八饼。八饼不用油炸，是纯粹的干热烙出来的，焦香酥脆，性温养胃。处暑换季，肠胃最容易闹意见，不是拉肚子，而是那种说不上来的不舒服，隐隐的胀，隐隐的疼。泰国老人说呀，这是胃受凉了。这个时候嚼一两片八饼，干香的面饼在嘴里慢慢变软，咽下去胃里暖乎乎的。过去晋商驼队出发前，行囊里必带两样东西，一壶老陈醋，一包八饼。醋防水土不服，饼养一路肠胃。我们现在没有驼队要跟，但处暑后在办公室或家里备一包烤馍片之类的干烤面食，下午四五点胃里空落落的时候嚼两片，这就是最温和的养胃法。再说油茶，泰国的油茶是用面粉加少量羊油、芝麻、花生碎慢火炒制而成的，炒到面粉焦黄，香气四溢，密封储存。处暑后早晚渐凉，遇到降温天或者大雨天，泰国人家的早晨就会飘起油茶的香气。舀两勺炒好的油茶面，用滚水冲开，加一撮盐，趁热喝。羊油温补，芝麻润燥，炒过的面粉暖胃，一碗下肚，从喉咙一直暖到小腹，浑身都舒坦了。处暑时不需要像冬天那样天天喝，但遇到气温骤降或者早起觉得胃里发凉的时候，冲一碗油茶比吃什么感冒药都要及时。处暑养肠胃，记住泰国人的三样宝贝：炒灌肠清积滞，八饼护胃膜，油茶暖中焦。清的清，护的护，暖的暖，各司其职。咱们的第三个要点是泰国秧歌，处暑要喊不要闷。说完了吃，我们来说说情绪。处暑之后，日照变短，秋风渐起，人的情绪容易跟着往下走。古人说悲秋是有身体基础的，秋天的肃杀之气确实会影响人的心境，但泰国人面对秋天有自己独特的应对方式。泰国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和陕西秧歌、东北秧歌不一样，曲调欢快诙谐，唱的都是田间地头的日常。庄稼熟了，枣子红了，谁家的小媳妇做了碗好面。处暑前后，庄稼收割在即，泰国的村庄就会响起秧歌的调子，干活累了，有人起个头，旁边的人就跟着唱，即兴编曲，互相打趣。你可能会问，唱秧歌和养生有什么关系？中医认为呀，悲忧伤肺，秋天肺气当令，过度悲伤会直接伤到肺，而泰国秧歌欢快嘹亮，唱的时候要放开嗓子，气从丹田往外送，正好把肺里郁结的气机打开。更重要的是，秧歌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这种一唱一和的交流本身就是情绪疏通，心里的闷气在玩笑和歌声里散掉了。所以放开声音喊几句，随便喊什么，喊到觉得胸口的闷气散开了为止。如果觉得喊太突兀，大声唱歌也行，选你最喜欢的歌放开唱。泰国农民在田间地头唱秧歌，没人会觉得奇怪，因为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一样，秋天不需要把情绪憋着，该放就放，该喊就喊，喊完了胸口松快了，秋悲也不那么容易找上门了。
第四个要点，

锦商会馆里的一杯茶，处暑的收心之道。喊完了，放完了，我们还要学一个收的动作。太古老臣。

和处暑在一年中的位置一模一样，晋商走南闯北，见惯了得失起伏，他们深知生意做得越大，心越要定时定下来。处暑时节，会馆的茶也要换一换，夏天的绿茶性寒，这时候改喝温润的老白茶或乌龙茶，一杯热茶下肚，心定了，神稳了。如果把前面说的唱秧歌比作秋天的放，那这杯下午茶就是秋天的收，一放一收，一张一弛，才是完整的情绪调养。上午你可以在空旷的地方喊几嗓子，唱几首歌，把夏天的燥热和秋天的闷气都散出去。到了下午深时，就泡一杯老白茶或乌龙茶，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把散出去的神儿再收回来。太古晋商有句话，心不定，万事皆乱，心一定，百事可成。处暑时节，该放的时候放，该收的时候收，把心调顺了，秋天就好过了。处暑是真正的夏秋分界线，往前一步，夏天彻底结束，往后一步，秋意一天比一天浓。站在这个分界线上，给肠胃做一次彻底的换季保养，该喊就喊，该收就收，温温润润的把秋天过渡过去。好，今天的处暑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冯小雷在太谷区接待信访群众。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胡村镇以党代会精神赋能马钢产业发展。
2: 8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冯小雷在太谷区接待信访群众，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做好信访工作，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好。
3: 冯小雷来到太谷区信访局，面对面接待当地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同市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梳理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办法，推动问题尽快解决。他指出，接访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大考场，各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干工作，强化共情思维，学会换位思考，动真碰硬化解信访积案，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真正使群众信访权利得到依法保护，合理合法诉求得到及时解决。冯小雷强调，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把信访工作作为领导干部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带头接待群众来访，带头包案化解疑难信访事项，深入一线认真研究，切实推动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履行职责，认真研究信访法治化解决问题的流程，在法律政策的框架内依法依规解决。要健全源头化解长效机制，把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推动信访事项精准消耗，人民群众视心双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0: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胡村镇党委迅速召开班子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领会区委工作报告核心内涵，

0: 准对标全区1+10+4总体工作布局，聚焦党代会重点部署的马钢产业高质量发展任务，立足全镇雄厚的工业基础，主动抢抓发展机遇，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全力打造产业强镇，推动党代会既定目标任务在胡村镇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1: 企业是产业转型的主力军，位于胡村镇的山西君兴铸造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对标大会精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生产发展实效，以党建引领企业提质增效，为太谷马钢专业镇建设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2: 我们将对标大会部署落实讲话要求，奋力做实做强实业。一是聚力转型升级，走好创新路，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推进马钢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技改升级，依托共享制造延长产业链条，深挖产品增值空间，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二是紧抓会展机遇，拓宽发展路，依托马钢展销平台对接技术与客商资源，强化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擦亮中国马钢产业基地名片，助力产业集群化发展。三是坚守实业担当，走好共赢路，坚持项目为王，稳产拓市，稳岗惠民，诚信合规经营，依托优质产业生态，持续深耕本土，以企业实干赋能百亿马钢专业镇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军心力量。
1: 企业转型提效，乡村同步奋进。朝阳村党委立足村级实际，全面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紧扣全镇产业强镇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目标，以实干姿态打造和美乡村，夯实基层治理。
3: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将立足村级一心，履职尽责，主动传递群众心声，落实党会部署，践行组织从实际。我们将紧扣区党代会关于培育乡村特色产业、金山黑麦小村、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一四四”工作思路，落地见效。一是在产业发展上，依托本村马钢产业基础，融合马钢工业园区平台，持续倡导龙头企业，让村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助力胡村镇产业强镇建设。二是在小村建设上，深入学习进行千万工程经营，超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依托红白理事会推进一风一俗村村凝聚本土文脉，擦亮全国文明村特色，打造京剧工业特色田园风貌的和美小村样板。三是在基层治理上，持续深化自治、法治、德治、自治融洽，筑强五干云志愿者大村大乡村队伍，融合协调工程、智慧灌溉、数字化档案等自治载体，不断完善党建养两校的基层治理体系。
1: 党代会精神不仅为乡村振兴规划出了清晰的发展路子，也更加明确了胡村镇基层干部的奋斗方向。
4: 接下来我会紧紧结合咱们村的144基层治理模式，依托村里马钢主导产业的实际情况，把党代会的各项部署都落实到实处，踏踏实实地扎根乡村，服务村民。一是当好政策宣传员，多入户，用群众能听得懂的家常话给大家讲清楚党代会的好政策。二是当好基层服务员，立足自己的岗位，把村里的基础工作干扎实，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做好防反贫监测，落实好村内的各项便民服务，真心实意地为村民解决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三是当好发展参谋员，多向村两委干部、老党员虚心学习，摸透朝阳马钢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和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情况，围绕马钢延伸产业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这些工作，多思考，多提一些实在的建议，能够为村里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下一步，胡村镇将持续以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引领，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产业转型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各项重点工作，全镇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确保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生根，奋力书写太谷高质量发展的胡村答卷。
0: 近日， 由城区明星中学太古五中出现

0: 学位空缺情况，为保证我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每位学生拥有公平机会获得优质教育资源。8月20号，太谷区教育局面向全区符合条件学生组织开展摇号招生录取工作，相关单位代表及学生家长代表现场参加并予以监督。此次摇号录取主要面向已公示分配到太谷二中初中部、太谷三中、太谷五中以及在平台报名但未被分配到城区就读的学生。摇号通过专业摇号系统大屏随机滚动，现场生成录取名单，由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张贴在太谷二中及区教育局公示栏，方便学生及家长查询。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9: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 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

0: 去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 哥哥，
5: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在寂寞的时候或者是低落的时候，总是想要抓住他人伸出的手，想要去依赖他人，对方或许能够成为你的依靠，但我觉得这种关系称不上爱，只是简单的依存而已，它更像是一种寄生。依赖这样的关系可能比孤独更容易感到寂寞，因为爱不会在寂寞中产生，脱胎于寂寞的关系开不出信赖的花朵。

201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Cindy Begin》。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她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她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她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自身情况去判断事情是否可行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当你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不会盲目地追逐潮流，不会被他人所左右，也不会为复杂的状况而困扰。但是请记住，有些事情呢，不可以这么简单地下定论，因为这个世界并非非黑即白，除了上下左右还有其他的方向呢。所以该做的事、不做的事、无法判断的事，都要从自身能力和自身情况去做具体分析。它更重要的前提是你了解你自己，充分而全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从小喜欢文艺能歌善舞的张含韵，从参加超级女声开始就一路受到关注，甜美的外形和声音让很多人第一眼就会喜欢上她。歌中的她是落入人间的精灵，带着她的青春和快乐，她的歌里很少有风花雪月，大概在很多人眼中还是个孩子。没有你情我爱，只有简单纯真，酸酸甜甜，是写给大人也是写给孩子的童话。有人甚至说，累了的时候听听张含韵，会让心灵童真一下，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即使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她不是年纪最小的，却是大家眼中永远的妹妹。

我们说交流由心而生，但是只靠内心的思考无法打动他人。不仅如此，我觉得语言的力量单方面也是不够的，想要传达自己的想法还需要靠行动来表现。比如在对方感到困扰时伸出手，在感谢对方时用行动表达，用这样的方式交流才能够建立起真正互助的关系。而真正互助到对方，造福到对方的这种行为，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是有希望的关系，它会不断的循环往复下去，生生不息。

拜托别人的时候不要不留余地，我相信不论是多么紧迫的事，都要为对方留一点充裕的时间，因为无论是谁都有自己的状况，当对方不得已拒绝你的时候，也不要给对方心理负担，学会被拒绝吧。所以有著名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其中不只是被拒绝，还有被讨厌。事情未必向你想象跟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也没关系，当你知道你的价值依旧存在并且无可撼动，那么他人如何回馈你就完全不是一个值得困扰的事情。被拒绝是生命的常态，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读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他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他主演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他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一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

0: 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好，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里。哦，对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雨，出门的朋友记得带好伞哦。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
2: 天气预报说今天起点有场暴雨，我在七十一门外等你，整个视线逐渐模糊。

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有一点意思的，是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年的百花奖当中，有一部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的《惊蛰无声》，它的背景就是和雨有关。

这是歌手王力宏的一首新歌 Hope H-O-P-E Hope 希望，没有什么激昂的感觉哈，但是有一种稳稳拖住你的力量，对吧？我想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惊蛰无声，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当代国安反间谍的题材，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安稳，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些国安团队在保证着我们的安全。故事呢发生在和平年代啊，它的背景设置在了当下，让我国新一代战机隐身涂层的核心绝密资料遭遇到了境外代号白鸽的间谍网络窃取，然后这时候国安部门就立刻启动了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所以你看雨天，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感受到它的一个环境的氛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一下一下就跌到了低落的那个状态，好像天色阴沉自己就必须要跟着情绪下沉一样。可是我觉得雨天并不只能和伤感绑定。

这是来自歌手姚小棠的一首很有好心情感觉的歌哈，名字四个字，你笑起来。听到这首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在雨天，我们不只是可以感到阴沉的天气，那同时音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比如这一首来自山人乐队的《雨后》，就有特别多的那种山野舒展的生命力。来听听他们质朴又坦荡的演唱，是你的菜吗？

最近歌手周深推出了一首非常喜洋洋的歌，让人一听就很有幸福感的，叫三个字，每个人，也是融合了像耳边山人乐队这首雨后一样云贵地区的原声的民乐民谣啊，只是山人乐队多了更多一些这样的轻摇滚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雨停之后的模样，是你知道风雨过后，风雨终将回过，你会迎来更多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所有的那些积攒的郁结也都会跟着雨水一样慢慢的消散。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这样的民谣作品，我相信你的内心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0: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1: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2: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3: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4: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雨天其实非常适合我们放任自己的思绪去远方，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遥远的向往。雨天会让世界变得特别的安静，

谢谢程璧带我们在 Malaika 这样的一首歌声里面去到了东非。这一首歌是源自东非的一首经典的民谣，而且在这个编曲当中，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它是做了极简的那种民谣化的改编，包括这其中的吉他弹奏也是特别的柔和。

我在昨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吉他的那些故事，我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封朋友的私信，极大的表扬了我，很开心哈。在这个时代，大家其实付出时间和心力来听广播已属不易，在节目而外的时间还能够跟我互动一下，说原来自己对于吉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听我昨天一说，居然想要去买一把那样的无弦吉他弹起来，还说李宗盛的故事极大的振奋到了他。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机缘去开启的，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的一句话，更有可能和你身边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杰夫拉带来的 Sweetest Thing， 最美好的事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确实刚才我真的已经沉浸式的听进去了。我时常在找歌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会大声的叫我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是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人和音乐之间的缘分也是这样，当你听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听到了一首很符合你当下心境的歌曲的时候，你就会听进去。就像刚才的这首《最美好的事情》说的那样，我想雨天也不一定都是一些深沉的厚重的那样一些小情绪，你也可以拥有一些很轻盈的小浪漫，对吗？撑伞走在街上，然后我想在雨天的时候是会有那样一份很轻快的气息的。接下来杨千嬅和李健要给你带来的一版现场版的风起似水流年，我们来感受李健的温润和内敛，以及杨千嬅的，我一直觉得杨千嬅是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线，你听听看，很古典，很雅致。

好听吧？风起似水流年，把两首经典作品融合了一下，重构了一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听了5分多钟。哎呀，还是唱得好哈，就是你也是沉浸在这个曲中，而且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教会我们和岁月握手言和，往事已经没有办法改写，所以你不必纠结过去的这些，就像风雨一样，总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给我们很多，比如阅历，比如感悟。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6: 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张龙，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记者深挖显示，这个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靠着虚假头衔招摇撞骗，是谁给了他这个胆量？
5: 听听吧，各位，一个人呢，50多个社会头衔，我的天哪，这顶得累不累呀？啊？还真应了那句话了，出门在外，身份啊，都是自己给的。确实，自己可以给自己这么多啊。不是具体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啊，说是有个叫张龙的文化学者，当然了，这个文化学者这4个字儿，得狠狠地打个双引号啊。他多年来呀，逢人就说，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啊。结果呢？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官网直接发了一份严正声明，说什么呢？说经查证，本校根本没有张龙这个人的受聘记录，双方不存在任何雇佣、教学或授权关系。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人我们不认识啊，这就尴尬了啊。一个人你说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帽子招摇了好几年，到处参加活动，上台讲话，跟人合影，结果学校那边一查，花名册上连个名字都没有。这就好比你参加同学聚会，哈哈，自我介绍说，哎，我是马云的合伙人啊，哈哈，结果一转身，哦哟，马云也在场。马云可能问一句，哎，您谁呀？哎呀，但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有。记者顺着这条线索往下一挖，好家伙，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大跳啊。这位张龙啊，身上挂着的社会头衔足足50多个。50多个呀，朋友们，你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从中国品牌推广第一人到两汉什么三国文化推广大使，哎呦，光把这些头衔念一遍都得花十几分钟啊。所以啊，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啊，就只挑几个说说吧。比如说啊，他自称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哎，这种头衔一般你这不能瞎扯吧，你总得有这个网吧。你说这要是一亮，哎，别人一看说，哎呦，那这怕是

是，这有点力度啊。结果一查，好家伙，西部新闻网就是一个自己搭的草台班的网站。他还自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哦，好家伙，这个名头不小啊，国字号，管理科学研究院。管理科学研究院是哪个院？听着好像挺高级的啊。那这搞不准，那不能得罪啊。结果这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4年因为滥发荣誉、违规颁发证书，被直接撤销登记了。等于说吧，他挂的这个研究员的头衔啊，发证单位本身，哎，都是个被取缔的机构。最绝的是什么呢？他2023年在微博上晒过一张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说自己啊获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明眼人一看就乐了，香港中文大学没有艺术学院这学院呢。好家伙，你造假，你说能不能走点心？连人家学校有没有哪个学院他都不搞清楚。哎呀，你说这就敢印聘书，这就好比你冒充清华北大的教授，然后你得具体介绍你是哪学院的，是不是？你直接来，哦，我是清华大学挖掘机学院的。你说人家听了之后都得这愣三秒吧，是吧？但就是这么一个破绽百出的人，居然混得风生水起。2025年5月呀，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正儿八经的搞了个聘任仪式，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悉数出席，隆重的把这位张龙先生聘为了客座教授。哎，这是真的啊，各位，你看假头衔混着混着，哎，就混来了真头衔了。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呢，天天穿假名牌，穿久了，真名牌店反而请他去做代言了。现在延安大学那边啊反应过来了，说要开会讨论取消他的聘任。这还讨论啥呀？你直接就取消得了。这早干嘛去了？聘的时候你怎么不查查？你怎么不做个背调呢？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这么一个连学校学院名称都搞不对的人，为什么能混这么多年呢？为什么能在各种文化活动上还高谈阔论，端坐 C 位呀？哎，这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第一啊，的确有人吃头衔这一套，你这名片上头衔越多越长，哇，好家伙，有力度，能唬人呐。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人很厉害。那至于这些头衔是真是假，含金量如何，哎，懒得去核实了。第二，很多活动主办方啊，请人要的就是一名头，能够撑个场面，能上新闻就行。至于你有没有真才实学，哎，那都不重要。张龙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个心理，你要什么头衔，我就有什么头衔；你要什么背景，我就给你什么背景。而且呢，他还有一手绝活，合影。他喜欢跟名人合影，跟领导合影，跟各路专家合影。日积月累啊，这合影就特别多，那随时拼成九宫格发个朋友圈，发着发着呀，别人就觉得，哎，这人不简单呢。你看，跟这么多大腕都认识，这肯定不简单。各位，这就是典型的社交背书套路，用别人的光环呢来照亮自己。但合影这东西说白了，只要你脸皮够厚，胆子够大，那活动现场凑上去就能拍，那不代表人家认识你、认可你。你当然了，张龙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一个人啊，他能混这么多年，说明有适合他生存的土壤。如果每一个主办方在聘任之前都做个背调，如果每一个媒体在报道之前都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如果大家不那么迷信所谓的客座教授这种唬人的标签，他哪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一个张龙被抖了出来了，问题是这还有多少个张龙啊？什么张龙、李龙、王龙的还藏在我们身边呢？那顶着你说这一大堆真假难辨的头衔，没准他们还正在各种场合里招摇撞骗呢。也许就在此时此刻呀。这正是50头衔身上挂，教授院长都是假，合影拍了一箩筐，原来全靠胆子大，如今造假被识破，皇帝新衣露了胯，头衔再多一场空，真才实学走天下。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高端。
4: 好，今天我们关键词说的是高端。首先给大家讲一个高端的事儿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哇，各位，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啊，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朱雀三号啊，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朱雀三号回收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呐，各位啊，它得连过三关呐，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急刹车呀，也就是要让一栋15层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当中用300多秒把这个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的哎给它扯住了，让它轻盈落地并保证完好无损。你看这多难啊，但是我们做成了。这标志着随着复用次数增多，发射成本将逐渐降低到70%以上。未来呀，当回收成为常态，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火箭从太空归来。哎，各位，我问大家个事儿啊，有人讲话其实也很高端的。哎，我这话这么一说，可能有些朋友有点发懵，说这讲话有什么高端不高端的呀？真的嘞，预制菜我们都听过吧？是不是？可是我问问各位啊，今儿跟大家一起，我也长见识了啊，预制化您听过没？不是，这啥预制化？最近呢，有报道说呀，有的干部下基层啊，走访前呢备好了话术脚本，交流呢恪守标准口径，说话呀讲究滴水不漏。比如下面这几句啊，这个我们这次调研啊要直面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关键问题啊，我们要确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确保万无一失，既要统筹兼顾啊，是吧，也要兼顾统筹。哎，你听听各位，这语言看似哎呀领导讲话有水平啊，很严谨啊，你看啊这几个词颠来倒去组合，哎，严谨得体，面面俱到，却是提前打磨好的预制化。据说呢还有人提问回答，提问按脚本走，答复照模板说，说起成绩头头是道，遇到矛盾绕弯溜跑，碰到群众的急难愁盼，习惯于用正在推进、统筹谋划、逐步落实这些万能话术回应，话语挑不出毛病，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预制化最大的毛病啊，不是话说的不对，是话说的太对了，对到没有任何信息量，对到换谁来说都一样，对到说了就等于他没讲。以后啊再开会，大家品品召集你开会的那个人说的是不是都是一些预制化。五星酒店饭局，身家数亿老总，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够高端吧各位。其实啊，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上海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钱先生半年内啊被骗走了1400多万，9名嫌疑人中6个是专业演员，有人演外国买家，有人演集团高管，还有人演手眼通天的社会姐，剧本假，身份假，连桌上成捆的现金也大多都是练功券，只有钱先生转出的钱是真的。 检察官指出啊，这些演员深度介入骗局，长期跟被害人接触，在关键环节配合表演，主观明知可以推定不是单纯演员，而是诈骗共犯。目前他们都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批捕了。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猪盘了，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犯罪大片啊！诈骗不再是一对一的粗放忽悠，而是产业链式的沉浸式演出啊！不过这下真演进去了啊，哎，成了刑侦案件的主角了。哎，对对对对，你看这盘子发来信息啊，盘子说你看预制菜预制化是吧，还有预制娃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很多家长啊，这不是都是一提到孩子这个学习都很焦虑嘛，所以呢那咋办呢，行，来预制吧。什么叫预制啊，把这个下学期即将要学的东西咱暑假全把它过一遍，都给他先弄好了，先预制一下，等到开学上学之后啊现炒，哎，没那么费劲儿了，是不是？哎，高端的食材往往都很朴素，人家不用预制啊。暑假期间啊，贵州大学食堂对外开放，凭身份证就可以进学校。报道当中的视频里啊，男女老少、学子、老人啊、务工者呀，都可以在食堂用餐，啊，无需什么借饭卡一用才能打餐，大家呀也能吃上实惠平价的热乎饭。这报道走红之后啊，引发广泛关注。贵州大学登上热搜了，全国各地的媒体也争相报道，甚至连新华社都转发了相关的视频。这大学校园怎么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一直就有讨论。我们也知道大学校园当然需要秩序，但社会并不是校园的对立面，那些校外的人，那些农民工游客，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父母和家人呐。可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而言呢，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踏入过大学的校门，他们也想来学校里走一走看一看，也是想实现一下自己可能曾经未曾实现的梦想啊，这也寄托着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啊。所以说大学呀，有条件开放的还是建议适度做些开放，别总是担惊受怕，动不动就是哎呦离开呀，那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说 你不做亏心事，你怕啥呀？

各位，我让大家放开胆子猜一猜啊，一瓶醋，你猜猜它能贵到什么程度？最近呢，有网友发文说，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的醋膏，800毫升装，标价5810元。好家伙，你这比飞天茅台还贵呀！不少消费者质疑，普通800毫升这醋，这售价大概也就是个20块钱以内就了不起了吧？而这款醋的价格竟然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呀！它到底是醋啊，还是液体黄金呢？据商家自己解释啊，说这款醋啊是10年陈酿，也是手工原醋，酿造周期很长，长时间呢存放，蒸发损耗大，产量稀少，因此定价高昂，主打高端收藏和品鉴市场。你这再高端，你再品鉴，那不也就是个醋吗？那就是一个炒菜用的调味品呢，你自由定价不等于漫天要价呀。调味品可以卖情怀，但你不能卖幻觉呀。一瓶醋你标价5810，你让屋里其他商品，你说那得吃多少醋？你这种醋5800一瓶，这买回来你说这能舍得喝吗？啊，不是这行，哎呀，一下说到这个酒去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些不怎么热门的歌曲，虽然是不够流行，但是足够的好听。角落里的音乐呢，即使被淹没，也不会退缩，会直接的冲到耳膜。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叫《热气球》，听起来有点像小女生略带埋怨的念念碎语，淡淡的悲伤从中慢慢流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感觉到安静的歌。黄诗慧《热气球》。

这首《发现》是小女生陆启欧的伤感情歌。当我发现你不再爱我，是不是就是离开的时候了？爱情是一场侦探游戏，但真相真的是彼此想要的吗？还是我们愿意在这迷迷糊糊的感觉和不安中相伴度过？毕竟至少不会那样孤独。

一首悲伤的歌，来自赛宁的《轻微》。开头的旋律呢，让我们不免想起中学时候的口琴，开头的一句也让我们感叹学生时代的爱情总是那样的模糊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要和你边走边听。戴爱玲的空巷，从开始很委婉的歌声，到最后竭尽全力的嘶喊，那个呐喊让人在感觉到声音颤抖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高音极致的美。

这首歌的开头就让人眼前一亮，很新颖。童恩带来失去，他采取的是唱一句背后再配一句旁白的表示方法，也诉说了一个分别的故事。一首很有情境感的歌曲，失去，很淡的悲伤。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一首到不了范玮琪带来，这首歌应该不算角落的乐音，歌词呢比较简单，旋律也很好听。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这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仍然是来自范玮琪。范玮琪唱歌呢，是一种很贴切生活，对心灵表达想法的一种唱法。
1: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还好有这个。
1: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1: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2: 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这首属于梁静茹的歌，朗朗上口，很悦耳动听。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3: 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14: 玩美了。
13: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它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它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4: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13: 啊，
14: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所以是一个 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13: 天山机场。
14: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 四。
13: 哦，
14: 本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 四是一个设计师，而且我说你看，
13: 难怪，
14: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13: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4: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13: 对，
14: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13: 旅游景点打卡地。
14: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 三啊，包括老 T 一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13: 嗯，机场也比较简单，
14: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也是在那老 T3 转机，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13: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
14: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13: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4: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13: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山机场，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末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4: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四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13: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14: 对，
13: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14: 哎，确实是，
13: 包括同学来说
14: 去一下
13: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山机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4: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13: 对，有感情。
14: 哎，
13: 接下来我想想，还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4: 还是从这个飞第比利斯哈。
13: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末间大概多长时间？
14: 大概也就是转个三四个小时。他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13: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4: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
13: 哦，
14: 真便宜。
13: 对，
14: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啊，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就是他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绕着它半圈，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距离也不是很远，
13: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14: 哎，
13: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14: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13: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山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14: 直飞第比利斯，
13: 大概整个全程在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14: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13: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我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4: 哎呀，真凉快呀。
13: 气人，
14: 就是
13: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14: 对，
13: 就是，
14: 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3: 夏天啊，
14: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13: 那得罩一层，
14: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9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13: 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14: 因为在九度的时候，
13: 温差很大。
14: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九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啊，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九十点钟之前，哎，一般呢都在十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13: 就，
14: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冰冷的冰雨，哎，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十一二度了就。
13: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14: 第比利斯大概
13: 也凉快，
14: 二十来度，特别舒服。
13: 晚上二十来度，白天也三，
14: 白天三十多度。
13: 嗯，
14: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哎，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
13: 啊，
14: 我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13: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14: 哎，对，
13: 它不那么潮，
14: 哎，很干爽。这个地方很干爽、
13: 啊、
14: 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13: 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14: 那对，
13: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啊、
14: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13: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14: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13: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说过了迪比里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6: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申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5: 哦，
6: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5: 特别像。
6: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5: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6: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5: 哦。
6: 你排不了多长队，那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5: 就是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6: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5: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6: 对，
5: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6: 没错，
5: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6: 没错，
5: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

0: 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第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0: 啊，去过一次冬天，
1: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当然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0: 晚上
1: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0: 嗯，
1: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它是一个
0: 是，
1: 因为它首先沿河而建
0: 啊，
1: 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
0: 嗯，
1: 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
0: 嗯，
1: 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哎，
0: 有层次，
1: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
0: 嗯，
1: 就一下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呢，当时第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0: 嗯，
1: 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
0: 嗯，
1: 所以那边的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
0: 嗯，
1: 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
0: 嗯，
1: 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
0: 嗯。
1: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
0: 哦，
1: 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
0: 嗯，
1: 所以呢，第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
0: 嗯，
1: 他也不会毁那个，
0: 轻易动那个，
1: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
0: 嗯，
1: 他都是放在那儿，哎，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
0: 嗯，
1: 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
0: 嗯，
1: 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第比利斯，所以我最后两天放在第比利斯，
0: 嗯，
1: 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0: 冬天，
1: 哎，就是冬天反正也没那么冷，倒是，
0: 嗯，
1: 就是夏天也没那么热，
0: 嗯，
1: 就是我认为他的整个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0: 嗯，
1: 它不像有些地方你就是热的真是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它还行，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哎，尽量减少那种户外吧，因为户外外边也没什么太多人，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说，老城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老的那种房子和很古老的街区，
0: 嗯，
1: 甚至我们就住在老城区，
0: 哦，
1: 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就住在那种居民区里，你能真正的不是在酒店啊，我们那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
0: 哦，
1: 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早上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0: 真的是烟火气，
1: 真的是烟火气，
0: 嗯，
1: 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
0: 啊，
1: 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
0: 嗯，
1: 然后几个人一喝，
0: 嗯，
1: 就那种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0: 嗯，
1: 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啊？
0: 嗯，
1: 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
0: 嗯，
1: 就是红酒，哎，葡萄酒吧，
0: 嗯，
1: 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19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
0: 嗯，
1: 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
0: 嗯，
1: 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
0: 嗯，嗯，
1: 哎，这个什么100来年吧，200年历史，
0: 嗯。
1: 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
0: 嗯，
1: 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400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8000年，
0: 嗯，
1: 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嗯，
1: 它呢
0: 手艺，
1: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8000年一点都不稀奇的，
0: 嗯，
1: 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
0: 嗯，
1: 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
0: 嗯，
1: 这个是有考古佐证的。
0: 嗯，
1: 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
0: 嗯，
1: 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0: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
1: 嗯，
0: 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1: 对，
0: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第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
1: 嗯，
0: 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1: 对，
0: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7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1: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
0: 嗯，
1: 这7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0: 基本上就跑遍了。
1: 基本上跑遍了。
0: 就是以第比利斯作为
1: 对
0: 起点。
1: 第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七八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
0: 嗯，
1: 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0: 比较辛苦，
1: 印象犹在。哎，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
0: 嗯，
1: 但是美是真美。
0: 嗯，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1: 哎，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两三天也足够了。
0: 嗯
1: 啊，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
0: 嗯，
1: 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0: 对。
1: 你山东咱七天的够的，
0: 对，
1: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
0: 嗯，
1: 那是它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0: 是黑海是吧？
1: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啊，但是黑海确实还是。
0: 对，
1: 正经是海，
0: 而且呢，
1: 有海豚，
0: 看到海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1: 对，
0: 由东向西，
1: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是到最西头就有巴统。
0: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会，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那个
1: 不用
0: 第比利斯，
1: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0: 明白了吧，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1: 哎，
0: 除非你要进山，
1: 对，
0: 那个另说。
1: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六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600公里，六七百，如果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0: 对，
1: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右大概2/3的一个位置了，
0: 嗯，
1: 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0: 哦，
1: 就西格纳奇，
0: 嗯，
1: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0: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1: 。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一拃半拃多的一个絮状沉淀。
0: 半拃多的絮状沉淀。
1: 对。
0: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1: 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絮状沉淀。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之前我们去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0: 啊，
1: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
0: 嗯，
1: 它会有这个东西，
0: 它是清酒用的，
1: 清酒用的，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啊，这看。
0: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1: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10来度，
0: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1: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0: 啊，对，非常原始的做法，
1: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画
0: 风格。对对对，
1: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0: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 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
1: 嗯，
0: 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1: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0: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
1: 嗯，
0: 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盏深的残渣。
1: 嗯，
0: 然后你还
1: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0: 絮状沉淀物，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1: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哦。
1: 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1: 哎，
0: 可以入口的。
1: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渣嘛，就是那种感觉。
0: 嗯、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2块钱2个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些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12: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11: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身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皮肤上出现白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越来越多？跟白斑患者握手会导致传染吗？吃维 C 补品会让白斑加重吗？包括白癜风在内的不同的白斑如何正确对待，有哪些常见误区？白癜风治疗从保守用药到自体表皮移植，如何找回本色的你？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对于白癜风的治疗越早越好，而且这个部位如果是在末端哈，手啊脚啊，它反而可能治疗效果没有其他部位好。
15: 是的，一般你面颈部啊或者躯干位置，它的血供丰富，它的临床这个血药浓度会更高一些，疗效会更好一些。
14: 所以您看您提这个血药浓度，这是指的口服药啊，我吃进去的
15: 药吗？无论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
14: 啊，外用的难道我直接抹在我的肢体末端直接去作用在患处，它不是也直接透皮吸收了吗？
15: 它也要进行全身的血液循环。
14: 哦，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局部的啊白癜风的表现，但它可能是一个需要全身的问题。
15: 血液循环。
14: 因为它本质上可能还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15: 有关系，是的。
14: 所以它跟其他的你局部的这个治的性质又不一样。
15: 还不太一样。
16: 好的，所以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说，很多人会认为啊，白癜风不治之症吧，啊，不能治吧，网上还有说法说根本没有办法治愈啊，是在白花钱吗？那所以我就放任它吗？
15: 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个误区，就是白癜风它完全是可以治疗的
16: 啊，可以治疗的，
15: 对，就是说如果就诊的越早，它这个疗效越好，治疗的时间就周期会越短，如果这个就诊的时间晚，也不是不可以治，我们要根据它的具体情况，当然有一些极端个例。啊，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知道了一些明星名人，他们可能的白癜风，但他的面积可能特别大，超过了身体的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他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他治疗啊，他的这个治疗的收益和到底值不值，这很关键。
16: 那所以
15: 大多数人情况他的面积没那么大，
16: 所以要早期小面积的治疗收益可能是更好的。
15: 是的，
16: 所以我们对待治疗要科学的认知和规范的治疗，而不是消极哈。
15: 哎，是的，
16: 不需要消极的放弃。那么它的治疗方案是综合的吗？
15: 是的，白癜风治疗方案是综合的。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基本上这个治疗的话，指南共识每一到两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更新。
16: 哦，因为在皮肤科的新的用药，包括生物制剂哈。
15: 是的。
16: 经常要推陈出新，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对于一些曾经啊难治性的银屑病哈，都有治疗的药物可用哈。
15: 是的，银屑病的这个治疗的话，就生物治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今后白癜风可能也会啊，在这个若干年之后也会达到银屑病目前的这个疗效。
16: 所以我们期待哈有这样的变化，但这个也是需要医生、患者和科技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在不断的临床的诊疗中要去探索的。
15: 是的，是的。
16: 好，那跟我们说一说哈，现在我们对付啊白癜风是什么样的组合拳？
15: 它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一般是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特别小的小面积的白斑，时间不是很长，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外用药啊。当然如果病情有发展或者面积上来就不小，那我们直接就是外用药加上这种口服药，或者说就是系统治疗。系统治疗就是口服药或者肌肉注射，当然再配合光疗啊等等。这外用药的话，这里边就包括了糖皮质激素啊，什么甘条利唑酸这个抑制剂，常见的的话，这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口服药的话啊，就外用药这里边，就是还有目前最新上市的啊，我们可能都知道是种小分子的一个药膏，它确实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对于这种面颈部的，新发的这种，它的见效是比较快的，它甚至比一些口服药的效果不差。口服药的话，目前来说，市面上批准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目前还没有。
16: 哦，批准用于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是没有的。
15: 对，但是很快
16: 可能会有创新药上市。
15: 对，创新药上市。
16: 哦，
15: 但主要是以小分子药为主。就是小分子药，它之前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是特异性皮炎的，或者银屑病的，但是通过临床实验发现它的白癜风也有效果，那么就在白癜风进行临床研究啊，然后就会获得适应症的审批。现在临床的口服的这个白癜风的这个药，我们这个共识指南首先推荐的还是糖皮质激素。
16: 哦，口服也是口服，
15: 或者是肌肉注射也是糖皮质激素。当然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的话，它因为需要这种辨证施治，实际上它这个再加上它的临床疗效呢，可能还是稍微要慢一些。所以现在白癜风为什么难治呢？它难就难在它这种系统治疗的这个药物，就是说口服的呀，好肌注也好，目前还没有
16: 一种特别明确的，
15: 明确就是用于白癜风的。
16: 哦，所以它需要一个综合的疗法，也需要对于个体的精准的方案，也需要分期的治疗。但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依存性就会差。
15: 是的，因为它短期内见不到效果。所以白癜风难就难在，一是没有这种真正审批的一个就是适应症的一个这个系统用药。第二个，现有的治疗手段都比较慢，它不像比如荨麻疹呀，三五天、十天八天那就好了。其实银屑病用了生物制剂可能个把月，最多俩月它也好了。白癜风可能就是治疗上比如说不是很早的，大部分病人去在门诊他并没有在早期来治疗，很多可能在半年以后甚至一两年已经失去了前期最早的治疗时机。他们往往治疗的效果就非常的不好，就是可能三个月都见不到效果，那么很多病人失去耐心了。他花了时间的成本，然后也花了钱，但是效果不好，他可能就会内心 就有一种质疑，那到底这医生的诊断对不对，或者说治疗方案合适不合适呀、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到处看。
16: 嗯，
15: 实际上最后他的代价
16: 找偏方，
15: 找偏方，
16: 找秘方，
15: 对、
16: 嗯、
15: 这样就走上一个不太就是
16: 更弯的更
15: 弯
16: 的路，
15: 对对，更弯的这个路。 这样时间一长，可能有些人最后就放弃了。
16: 啊、
15: 我刚才说的这个治疗主要还是药物治疗。
16: 嗯，
15: 实际上现在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也还有其他手段。
16: 嗯，
15: 比如说光电，
16: 光电，
15: 激光光电。 如果在稳定型的白癜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光电再结合药物，它的效果就相当不错。比如点阵激光，联合糖皮质激素，因为单纯的这个皮肤抹药的话，它的吸收的效率，如果你打完这种点阵激光以后，它再涂上糖皮质激素，它的吸收的效率就会很高。它的而且通过这个光电的轻微的损伤，也会刺激皮肤
16: 再生，
15: 出现这种不适再生，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正常的皮肤如果受到轻微的损伤以后，它会有这种色素细胞的活跃。也是通过这个机理。
16: 我晒出色斑来了。
15: 对呀、你正常情况你要晒的话、那就容易变黑、或者你受伤以后，有时候受完伤以后，它局部虽然说可能愈合了，但是也会轻微的黑
16: 或者黑。
15: 这就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被激活。
16: 哦，
15: 那么这个激光打了以后，一是可以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第二个也可以出现这种炎症后色沉的这样一个反应，让皮肤来肤色。同样道理，中医的火针，
16: 火针
15: 也是可以的。它用火针，也用轻微的损伤，它可以起到和点阵激光类似的效果，
16: 烧灼一下。
15: 对，这些都是非手术的办法。
16: 嗯，
15: 如果这些效果仍然不理想，而病人的这种病情已经处于稳定期，那可以通过手术，就是所谓的移植。
16: 移植自己的皮肤吗？
15: 当然移植自己皮肤，因为移植自己皮肤的话，它没有排异反应。移植当然有很多种方法的移植。移植的话可以说是终极疗法。
16: 但是首先是你控制在稳定期，它没有再进展。
15: 你在进展期你是不能手术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性反应，你手术的位置再出现白癜风。所以它是一定是在稳定期。为什么说它是终极疗法？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白癜风是可以治的，只要你愿意治，你有这个决心，是有这么多手段，肯定是能治好的。
16: 那可是我皮肤再植的话，它不会有明显的疤痕吗？如果我都要考虑手术治疗这一步了，我应该是对这个处于的部位，我的这个美观需求特别高。
15: 是的，一是特别高，第二个的话，确实它前期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治疗了以后呢，疗效真的不是很理想。
16: 就没有达到肤色的需求。
15: 没有达到肤色需求，或者他个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事情，他也比较着急。那这个的话可能就可以考虑手术，只要他在稳定期，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16: 那我手术移植了一块皮肤，它肤色了，那它的疤呢？不明显吗？
15: 不，它疤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手术现在有很多种办法，常用的就是那个细胞的一个这个自体移植，这个是一种很经典的一个技术，已经很成熟。
16: 它只是细胞的移植还是皮肤表皮的？
15: 皮肤表皮的
16: 移植。
15: 它通过一个设备呢，在你这个比如说大腿的内侧，或者腹部，它会吸很多个水泡，就像人烫伤以后会起骨骼泡，其实水泡里边它这个比如说人的表皮它含有黑色的细胞，然后呢他把白癜风的部位用这个磨削的这个设备给他把表皮给他磨掉，然后把那个水泡剪过来以后给他铺到这个磨掉白癜风的这个位置，铺上去以后给他包扎，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那皮就长上去了，长上去以后他就肤色了，这就是比较快的，一般个把月左右他就可以了，
16: 就肤色了。
15: 对，肤色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内科的治疗，比如说局部还可以再光疗啊，再涂点药呀，再维持他的这个肤色就可以了，他很快呀。
16: 然后可以让它跟这个周围的肤色哈非常接近
15: 啊，对，它就比较接近，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黑素细胞可以在再生了以后和周围的皮肤基本上就一致了。
16: 好，所以这是终极的手段，
15: 终极手段
16: 啊，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哈，能够完成这个肤色的。
15: 是的，因为这个手术吧，它也有分了很多种，有这种细胞的呀，也有黑色素细胞呀，它有一些现在这种移植的话，我刚才说的是这个经典的，近几年的话，它有这种黑色素细胞，就是把那个表皮呢给它打碎，通过一个那个细胞裂解液把黑色素细胞专门提取出来，再铺到这个白癜风的这个患者的位置，对，也是先把它皮磨掉，然后让黑素细胞自己进行增生代谢，这样可能会更自然一些。就是技术会越来越先进，
16: 所以我们对于出现了这样的疾病哈，真的是要积极的去寻求专业的治疗，
15: 是的，
16: 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悲观失望。
15: 是的，是的。
17: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8: 再不养生就晚了。
1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对患者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哈，就是我是必须分这个阶梯治疗，还是我上来就手术啊？我要是就是一个终极的复色的需求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规避掉我使用糖皮质激素，规避掉我担心的这个药物副作用？
2: 这根据你个人的这个需求，
1: 嗯，
2: 和你的病情的实际情况，首先医生来评价你是不是稳定期
1: 啊。
2: 如果是稳定期，而且你确实也比较着急，
1: 嗯。
2: 那当然可能也需要考虑经济的因素，
1: 嗯，
2: 因为手术相对的费用要贵一些，而且基本上它都不在医保报销的范围内，
1: 哦，
2: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直接跳过其他的，
1: 嗯，
2: 然后上来进行手术移植的。
1: 那稳定期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2: 稳定期它有一些评价指标，
1: 嗯，
2: 就是你这个白斑首先来说它有个评分，
1: 嗯，
2: 它那个评分呢就是你没有发展，至少来说在一般目前来说是12个月白斑没有发展，就是一年，那基本上就是稳定期，就可以考虑进行手术移植。
1: 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节目来做客，有皮肤科医生做客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图片。
2: 对，
1: 智慧的患者是不是在进行专业治疗之后应该定期的留存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照片？
2: 对，你留存照片的这个目的，其实我们在临床现在我们也都在采集病人照片，每病人每次来了以后，我们会建议病人自己拍，同时的话我们也会让病人在我们这个科室里边进行做皮肤镜进行对照。对照的目的就是首先来说评价临床疗效，比如说我治了一个月两个月到底有没有效果，照片一拍一对比，看到它确实面积缩小了，那这其实对病人和医生都是一个鼓励，而且今后的话这一块会更加精准。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用上这种AI 技术，它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有些软件，可以根据白癜风的这种那个形状，然后来测量出它的面积，然后由数据来说话，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一块进行探索了，
1: 所以这样就会很精准 的,
2: 精准
1: 啊，为它对于这个白癜风的面积皮损面积进行数据化的描述。
2: 对，因为既往的话都是靠肉眼或者看照片对比，那如果疗效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不是恢复很快的情况下，你是肉眼不好分辨，但是你要用通过数据来测量的情况下，它就很精准了。
1: 好的，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内用加外用啊，对我们带来的副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糖皮质激素是这样的，如果短期内用，一般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反应。当然我们在用之前可能还对病人的既往史还是要询问一下，他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
1: 啊，
2: 有没有胃溃疡的病史，就是激素的这个禁忌症，那肯定是就是要考虑的，充分考虑。如果有这种禁忌症，那可能就不能用激素。但大
1: 糖尿病算是一个禁忌症吗？
2: 相对禁忌症。如果糖尿病你要用激素的话，它的血糖会升高。那你而且激素它用的时间并不是说是很短的时间，它要用几个月时间。
1: 口服加外用。
2: 口服激素或者说，这个肌肉注射。
1: 肌肉注射。
2: 外用激素它对血糖影响非常小，主要还是口服或者肌肉注射。它除了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些疾病之外，那如果青少年的话，可能会出现脸上长痘痘，毛囊炎，还有极端个例的情况，我们门诊正好有一个女患者，打了2针的糖皮质激素，正常我们一般会打3针左右，结果她就出现了胡须，长
1: 出胡须来了，
2: 就是毛发长长了，就下颌这一块毛发长得也长了一点点，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就果断的就给她停掉了。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激素它也能促进毛发的生长，所以激素它的其实在皮肤科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它有免疫抑制作用，但是它我们在临床的医生会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来治疗某一些疾病，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巧妙的 很讲究智慧的，
2: 很有意思的
1: 大家去就诊提高依存性，不能说医生给你开了这个药你就一直抹下去了
2: 对，因为你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它也有时间的限制的，你要抹的时间太长，局部皮肤呢它就除了当然肤色之外变黑之外，它会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甚至局部也会出现毛囊炎，长痘痘，那样的话那就是它的不良反应
1: 所以你看对付皮肤问题我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办法不管是痘痘还是皮损还是痒什么，我们自己会买各种药非处方药各种抹。
2: 但是我们还是白癜风的治疗，因为它周期很长，我们还是一定要 这个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1: 嗯
2: 啊，就是尽量把它的治疗作用最大化，
1: 嗯，
2: 不良反应最小化
1: 啊，然后要去复诊，
2: 要复诊，要定期复诊，
1: 啊、定期复诊，嗯，然后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对您这个起效的情况哈，
2: 嗯。
1: 那您看哈，对于白癜风的光疗啊、包括其实在皮肤科里光疗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万用的物理治疗方案了。
2: 是的，
1: 嗯，
2: 光疗是白癜风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嗯，好的，那么还有哈各种饮食上的禁忌啊、有皮肤问题特别是白癜风的患者哈，可能会说我是不是要吃素啊，不能吃海鲜啊，不能吃发物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维生素啊。
2: 嗯，这里可以很明确的说，白癜风基本上是不需要忌口的。
1: 不需要忌口。嗯，
2: 对，因为啥？至于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海鲜呀、发物呀，那一般是对于过敏性疾病，比如说荨麻疹，或者是这种湿疹，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在急性期是需要适当的进行忌口。
1: 嗯，
2: 白癜风它是免疫性疾病，我们刚开始就说了，它不需要忌口。
1: 啊，不需要忌口。
2: 嗯，
1: 那如果我本身有过敏性的问题，嗯，它会叠加白癜风，会互相叠加吗？
2: 如果有过敏性的问题，那你可能还是要忌口。
1: 要忌口、
2: 啊、如果比如说你正好在急性期，你白癜风正好又合并了荨麻疹、那你肯定还是得忌口的。
1: 嗯、
2: 如果你荨麻疹这段时间很稳定也没有复发、
1: 嗯、
2: 那我觉得没必要。
1: 哦，好的，所以白癜风不需要忌口啊，而且您还要保持均衡的营养，对我们自己来、
2: 你说的非常正确、
1: 嗯、
2: 对。
1: 所以合理的饮食啊，均衡的营养，优质蛋白，这都是需要的。
2: 是的。
1: 啊，这也是保持我们有比较好的免疫力的一个前提条件。
2: 没错，白癜风其实我们强调是一是不用忌口，第二个最关键是不要熬夜。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6: 好久不见。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
0: 嗯，
1: 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就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0: 对，
1: 就变得就难受了，
0: 嗯，
1: 就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0: 嗯，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多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
1: 嗯
0: 嗯，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1: 嗯，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儿，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了
0: 啊，酷暑难当哈、啊、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
0: 嗯，
1: 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0: 倦怠，
1: 哎，倦怠，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
0: 哦，
1: 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0: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1: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这个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
0: 嗯，
1: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0: 哦，因为它本来就不在状态，你这时候如果让它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嗯，它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1: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
0: 嗯，
1: 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0: 哦，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1: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嗯、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肉食性的、
0: 嗯、
1: 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
0: 嗯，
1: 凉菜，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0: 嗯，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四脖子汗流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
0: 嗯，
1: 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的。
0: 哦，
1: 酸味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0: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1: 哎，对，它开胃。
0: 嗯，
1: 它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
0: 嗯、
1: 能够促进吃得更多一些， 消化的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
0: 对，
1: 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0: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啊蒜醋汁儿什么的，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0: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1: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0: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1: 哎，对对对，渴着劲儿的可以吃，
0: 都是补水的渠道，
1: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0: 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1: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钠是第一位的哈，汗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0: 带走了，
1: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0: 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宏是宏大的宏。
1: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的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
0: 应该是运动饮料。
1: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0: 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1: 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0: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是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2: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洪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2: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1: 对，我吃东西不能高盐。
2: 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2: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洪亮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2: 对。
1: 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2: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2: 对。
1: 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2: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1: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或者是你做其他东西找口你放了点盐。这种盐是你又放的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也摄入钠了哈。
2: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1: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小孩2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道理又在哪儿呢？
2: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1: 那比如说这孩子1岁就断奶了之后这一年也不用吃盐吗？
2: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1: 就是说

0: 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1: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0: 对，
1: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0: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
1: 对，
0: 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1: 对，
0: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1: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0: 怎么讲，
1: 就是这些驯鹿它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它吃这个东西，然后呢它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就专拿盐去喂它，就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它一点盐。
0: 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1: 对。
0: 而
1: 且它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生理性的。
0: 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1: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它的情绪上的这些。并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0: 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1: 对，
0: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1: 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0: 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1: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0: 就是提醒大家哈，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
1: 对对对，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啊什么的，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0: 钾是促进这个
1: 排尿
0: 的。
1: 对，排尿就会带走钠。
0: 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1: 对对对。
0: 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浩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1: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是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 也有包括一些心肌的，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0: 哦，
1: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0: 嗯，
1: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
0: 哦，
1: 就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人。
0: 哦，
1: 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
0: 对，
1: 然后不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乏力，这也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0: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1: 对。
0: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1: 对。
0: 嗯。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1: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
0: 嗯，
1: 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
0: 嗯，
1: 然后豆腐里面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
0: 嗯，
1: 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0: 嗯，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1: 哎，
0: 嗯，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 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务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大量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7: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与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8: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7: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7: 规定了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保护。
1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
1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扑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8: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2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2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3: 现在到周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4: 乘客，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贤：
2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7: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8: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8: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设市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

0: 202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论从陆羽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人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之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千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买寿星补脂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眼贴30盒，砭石书1把。泗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1: 这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处暑，我是段宇娟。我们即将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是终止躲藏的意思，处暑意味着暑热到此为止。古人把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阴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老鹰开始捕猎，天地间有了肃杀之气，田里的庄稼也成熟了，这是一个告别夏天，真正走向秋天的节气。处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变，早晚凉，中午热，一天之内经历夏秋两季，身体需要时间去适应这种变化。这段时间很多人会有秋乏的感觉，早上起不来，下午打瞌睡，浑身懒洋洋的，更麻烦的是肠胃。夏天吃下去的冷饮冰西瓜，到了处暑开始秋后算账，胃胀反酸拉肚子，各种小毛病找上门来。今天我还是想带您去看看山西太谷，看看这座晋商老城里的杜秋智慧。太谷人管处暑叫初暑，初暑之后他们的饭桌上会出现这几样很特别的东西，田野里也会响起一种流传了数百年的曲调。我选了四个角度对应处暑养生的四个要点。第一个，驼队远行前的准备，处暑是肠胃的换季检修。太谷在明清时期是晋商的物流中心，南来北往的驼队大多从太谷出发，有经验的驼队领队处暑前后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检修。骆驼的蹄子要重新钉长，驼鞍的绑带要检查，货箱的毛损要加固，最要紧的是行囊里的干粮要重新配。夏天的干粮偏清凉消暑，秋天的干粮偏温润养胃，领队会亲自过目，一样一样核对。他们说驼队走出太谷城再发现问题就晚了，出发前花一天检修，路上能省十天的麻烦。这个换季检修的思路用在我们身体上，处暑最该检修的是肠胃。夏天三个月冷饮冰西瓜凉拌菜，加上空调寒气，肠胃已经受了一季的累，是该给肠胃做个换季保养了。怎么保养？太谷人的做法藏在他们处暑必吃的一道特色食物里，这道食物叫炒灌肠。千万别被这个名字给骗了，太谷的灌肠不是肉做的，是素的，是荞麦面调成糊，上笼蒸熟切成片，形似灌肠而得名。夏天太谷人吃凉拌灌肠，蒜泥醋辣椒油一拌，爽口开胃。但处暑一过，太谷人就不再凉拌了，改成了热炒。灌肠切薄片，配一把豆芽，几根青椒丝，大火快炒。出锅前往锅里喷一勺老陈醋，滋啦一声，醋香扑鼻。荞麦本来性凉，但经过热炒凉性大减，恰好适合处暑这个暑热未尽但秋凉已过的过渡期。荞麦的好处很多，清热降脂助消化。荞麦在中医里入胃经和大肠经，专门清理肠胃里积滞的湿热。第二个是八饼和油茶，太谷人的处暑养胃两件宝。除了炒灌肠，太谷人处暑后还常备两样东西，八饼和油茶。这两样东西都和晋商驼队的历史有关。先说八饼，它是太谷独有的一份古老面食，把和好的面团放在烧热的鹅卵石上烤熟，饼的表面被石头烙出凹凸不平的疤痕，所以叫八饼。八饼不用油炸，是纯粹的干热烙出来的，焦香酥脆，性温养胃。处暑换季，肠胃最容易闹意见，不是拉肚子，而是那种说不上来的不舒服，隐隐的胀，隐隐的疼。太谷老人说呀，这是胃受凉了。这个时候嚼一两片八饼，干香的面饼在嘴里慢慢变软，咽下去胃里暖乎乎的。
过去晋商驼队出发前，行囊里必带两样东西，一壶老陈醋，一包八饼。醋防水土不服，饼养一路肠胃。我们现在没有驼队要跟，但除暑后在办公室或家里备一包烤馍片之类的干烤面食，下午四五点胃里空落落的时候嚼两片，这就是最温和的养胃法。再说油茶，泰国的油茶是用面粉加少量羊油、芝麻、花生碎慢火炒制而成的，炒到面粉焦黄，香气四溢，密封储存。除暑后早晚渐凉，遇到降温天或者大雨天，泰国人家的早晨就会飘起油茶的香气。舀两勺炒好的油茶面，用滚水冲开，加一撮盐，趁热喝。羊油温补，芝麻润燥，炒过的面粉暖胃。一碗下肚，从喉咙一直暖到小腹，浑身都舒坦了。除暑时不需要像冬天那样天天喝，但遇到气温骤降或者早起觉得胃里发凉的时候，冲一碗油茶比吃什么感冒药都要及时。除暑养肠胃，记住泰国人的三样宝贝：炒灌肠清肌质，八饼护胃膜，油茶暖中焦。亲的亲，护的护，暖的暖，各司其职。咱们的第三个要点是泰古秧歌，除暑要喊不要闷。说完了吃，我们来说说情绪。除暑之后日照变短，秋风渐起，人的情绪容易跟着往下走。古人说悲秋是有身体基础的，秋天的肃杀之气确实会影响人的心境，但泰古人面对秋天有自己独特的应对方式。泰古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和陕西秧歌、东北秧歌不一样，曲调欢快诙谐，唱的都是田间地头的日常。庄稼熟了，枣子红了，谁家的小媳妇做了碗好面。出书前后，庄稼收割在即，泰古的村庄就会响起秧歌的调子。干活累了，有人起个头，旁边的人就跟着唱，即兴编曲，互相打趣。你可能会问，唱秧歌和养生有什么关系？中医认为呀，悲忧伤肺，秋天肺气当令，过度悲伤会直接伤到肺。而泰古秧歌欢快嘹亮，唱的时候要放开嗓子，气从丹田往外送，正好把肺里郁结的气机打开。更重要的是，秧歌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这种一唱一和的交流本身就是情绪疏通，心里的闷气在玩笑和歌声里散掉了。所以放开声音喊几句，随便喊什么，喊到觉得胸口的闷气散开了为止。如果觉得喊太突兀，大声唱歌也行，选你最喜欢的歌放开唱。泰古农民在田间地头唱秧歌，没人会觉得奇怪，因为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一样，秋天不需要把情绪憋着，该放就放，该喊就喊，喊完了胸口松快了，秋悲也不那么容易找上门了。第四个要点，晋商会馆里的一杯茶，除暑的收心之道。喊完了，放完了，我们还要学一个收的动作。泰古老城里曾经有几十座晋商会馆，

他们深知，生意做得越大，心越要定时定下来。处暑时节，会馆的茶也要换一换，夏天的绿茶性寒，这时候改喝温润的老白茶或乌龙茶，一杯热茶下肚，心定了，神稳了。如果把前面说的唱秧歌比作秋天的放，那这杯下午茶就是秋天的收，一放一收，一张一弛，才是完整的情绪调养。上午你可以在空旷的地方喊几嗓子，唱几首歌，把夏天的燥热和秋天的闷气都散出去。到了下午深时，就泡一杯老白茶或乌龙茶，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把散出去的神儿再收回来。太古晋商有句话，心不定，万事皆乱，心一定，百事可成。处暑时节，该放的时候放，该收的时候收，把心调顺了，秋天就好过了。处暑是真正的夏秋分界线，往前一步，夏天彻底结束，往后一步，秋意一天比一天浓。站在这个分界线上，给肠胃做一次彻底的换季保养，该喊就喊，该收就收，温温润润的把秋天过渡过去。好，今天的处暑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6: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7: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

0: 院。
1: 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
0: 哎，儿子，你干嘛呢？
1: 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2: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2: 老爸，我是老爸！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在经历了巨大挫折之后的绝望感，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真正体会承担。在这一刻才可以真正明白，人一直都是孤独的，痛苦只会真切疼痛在自己的身上罢了。我是拜拜，节选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张龙，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记者深挖显示，这个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靠着虚假头衔招摇撞骗，是谁给了他这个胆量？
3: 听听吧，各位，一个人呢，50多个社会头衔，我的天哪，这顶得累不累呀？啊？还真应了那句话了，出门在外，身份啊，都是自己给的。确实，自己可以给自己这么多啊。不是，具体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啊。说是有个叫张龙的文化学者，当然了，这个文化学者这四个字儿，得狠狠地打个双引号啊。他多年来呀，逢人就说，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啊。结果呢？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官网直接发了一份严正声明，说什么呢？说经查证，本校根本没有张龙这个人的受聘记录，双方不存在任何雇佣、教学或授权关系。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人我们不认识啊，这就尴尬了啊。一个人你说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帽子招摇了好几年，到处参加活动，上台讲话，跟人合影，结果学校那边一查，花名册上连个名字都没有。这就好比你参加同学聚会，哈哈，自我介绍说，哎，我是马云的合伙人啊，哈哈，结果一转身，哦哟，马云也在场。马云可能问一句，哎，您谁呀？哎呀，但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有。记者顺着这条线索往下一挖，好家伙，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大跳啊。这位张龙啊，身上挂着的社会头衔足足50多个。50多个呀，朋友们，你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从中国品牌推广第一人到两汉什么三国文化推广大使，哎呦，光把这些头衔念一遍都得花十几分钟啊。所以啊，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啊，就只挑几个说说吧。比如说啊，他自称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哎，这种头衔一般你这不能瞎扯吧，你总得有这个网吧。你说这一要是一亮，哎，别人一看说，哎呦，那这怕是这有点力度啊。结果一查，好家伙，西部新闻网就是一个自己搭的草台班的网站。他还自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哦，好家伙，这个名头不小啊，国字号，管理科学研究院。管理科学研究院是哪个院？听着好像挺高级的啊。那这搞不准，那不能得罪啊。结果这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4年因为滥发荣誉、违规颁发证书，被直接撤销登记了。等于说吧，他挂的这个研究员的头衔啊，发证单位本身，哎，都是个被取缔的机构。最绝的是什么呢？他2023年在微博上晒过一张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说自己啊，获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明眼人一看就乐了，香港中文大学没有艺术学院这学院呢。好家伙，你造假，你说能不能走点心？连人家学校有没有哪个学院他都不搞清楚。哎呀，你说这就敢印聘书，这就好比你冒充清华北大的教授，然后你得具体介绍你是哪学院的，是不是？你直接来，哦，我是清华大学挖掘机学院的。你说人家听了之后都得，啊， 这愣三秒吧，是吧？但就是这么一个破绽百出的人，居然混得风生水起。2025年5月呀，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正儿八经的搞了个聘任仪式，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悉数出席，隆重的把这位张龙先生聘为了客座教授。哎，这是真的啊，各位，你看假头衔混着混着，哎，就混来了真头衔了。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呢，天天穿假名牌，穿久了，真名牌店反而请他去做代言了。现在延安大学那边啊，反应过来了，说要开会讨论取消他的聘任。这还讨论啥呀？你直接就取消得了。这早干嘛去了？聘的时候你怎么不查查？你怎么不做个背调呢？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这么一个连学校学院名称都搞不对的人，为什么能混这么多年呢？为什么能在各种文化活动上还高谈阔论，端坐 C 位呀？哎，这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第一啊，的确有人吃头衔这一套，你这名片上头衔越多越长，哗，好家伙，有力度，能唬人呐。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人很厉害。那至于这些头衔是真是假，含金量如何，哎，懒得去核实了。第二，很多活动主办方啊，请人要的就是一名头，能够撑个场面，能上新闻就行。至于你有没有真才实学，哎，那都不重要。张龙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个心理，你要什么头衔，我就有什么头衔，你要什么背景，我就给你什么背景。而且呢，他还有一手绝活，合影。他喜欢跟名人合影，跟领导合影，跟各路专家合影。日积月累啊，这合影就特别多，那随时拼成九宫格发个朋友圈，发着发着呀，别人就觉得，哎，这人不简单呢，你看跟这么多大腕都认识，这肯定不简单。各位，这就是典型的社交背书套路，用别人的光环呢来照亮自己。但合影这东西说白了，只要你脸皮够厚，胆子够大，那活动现场凑上去就能拍，那不代表人家认识你、认可你。你当然了，张龙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一个人啊，他能混这么多年，说明有适合他生存的土壤。如果每一个主办方在聘任之前都做个背调，如果每一个媒体在报道之前都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如果大家不那么迷信所谓的客座教授这种唬人的标签，他哪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一个张龙被抖了出来了，问题是这还有多少个张龙啊？什么张龙、李龙、王龙的还藏在我们身边呢？那顶着你说这一大堆真假难辨的头衔，没准他们还正在各种场合里招摇撞骗呢。也许就在此时此刻呀。这正是50头衔身上挂，教授院长都是假，合影拍了一箩筐，原来全靠胆子大，如今造假被识破，皇帝新衣露了胯，头衔再多一场空，真才实学走天下。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高端。
4: 好，今天我们关键词说的是高端。首先给大家讲一个高端的事儿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哇！各位，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啊，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朱雀三号啊，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朱雀三号回收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呐，各位啊，它得连过三关呐，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急刹车呀，也就是要让一栋15层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当中用300多秒把这个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的哎给它扯住了，让它轻盈落地并保证完好无损。你看这多难啊，但是我们做成了。这标志着随着复用次数增多，发射成本将逐渐降低到70%以上。未来呀，当回收成为常态，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火箭从太空归来。哎，各位，我问大家个事儿啊，有人讲话其实也很高端的。哎，我这话这么一说，可能有些朋友有点发懵，说这讲话有什么高端不高端的呀？真的嘞，预制菜我们都听过吧？是不是？可是我问问各位啊，今儿跟大家一起，我也长见识了啊，预制化您听过没？不是，这啥预制化？最近呢，有报道说呀，有的干部下基层啊，走访前呢备好了话术脚本，交流呢恪守标准口径，说话呀讲究滴水不漏。比如下面这几句啊，这个我们这次调研啊要直面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关键问题啊，我们要确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确保万无一失，既要统筹兼顾啊，是吧，也要兼顾统筹。哎，你听听各位，这语言看似哎呀领导讲话有水平啊，很严谨啊，你看啊这几个词儿颠来倒去组合，哎，严谨得体，面面俱到，却是提前打磨好的预制化。据说呢还有人提问回答，提问按脚本走，答复照模板说，说起成绩头头是道，遇到矛盾绕弯溜跑，碰到群众的急难愁盼习惯于用正在推进统筹谋划逐步落实这些万能话术回应，话语挑不出毛病，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预制化最大的毛病啊，不是话说的不对，是话说的太对了，对到没有任何信息量，对到换谁来说都一样，对到说了就等于他没讲。以后啊再开会大家品品，召集你开会的那个人说的是不是都是一些预制化。五星酒店饭局，身家数亿老总，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够高端吧各位。其实啊，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上海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钱先生半年内啊被骗走了1400多万。9名嫌疑人中，6个是专业演员，有人演外国买家，有人演集团高管，还有人演手眼通天的社会姐，剧本假，身份假，连桌上成捆的现金也大多都是练功券，只有钱先生转出的钱是真的。哈哈， 检察官指出啊，这些演员深度介入骗局，长期跟被害人接触，在关键环节配合表演，主观明知可以推定不是单纯演员，而是诈骗共犯。目前他们都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批捕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猪盘了，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犯罪大片啊！诈骗不再是一对一的粗放忽悠，而是产业链式的沉浸式演出啊！不过这下真演进去了啊，哎，成了刑侦案件的主角了。哎，对对对对，你看这盘子发来信息啊，盘子说你看预制菜预制化是吧，还有预制娃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很多家长啊，这不都是一提到孩子这个学习都很焦虑嘛，所以呢那咋办呢，行，来预制吧。什么叫预制啊，把这个下学期即将要学的东西咱暑假全把它过一遍，都给它先弄好了，先预制一下，等到开学上学之后啊现炒，哎，没那么费劲儿了，是不是？哎，高端的食材往往都很朴素，人家不用预制啊。暑假期间啊，贵州大学食堂对外开放，凭身份证就可以进学校。报道当中的视频里啊，男女老少、学子、老人啊、务工者呀，都可以在食堂用餐，啊，无需什么借饭卡一用才能打餐，大家呀也能吃上实惠平价的热乎饭。这报道走红之后啊，引发广泛关注。贵州大学登上热搜了，全国各地的媒体也争相报道，甚至连新华社都转发了相关的视频。这大学校园怎么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一直就有讨论。我们也知道大学校园当然需要秩序，但社会并不是校园的对立面，那些校外的人，那些农民工游客，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父母和家人呐。可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而言呢，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踏入过大学的校门，他们也想来学校里走一走看一看，也是想实现一下自己可能曾经未曾实现的梦想啊，这也寄托着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啊。所以说大学呀，有条件开放的还是建议适度做些开放，别总是担惊受怕，动不动就是哎呦离开呀，那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说 你不做亏心事，你怕啥呀？

各位，我让大家放开胆子猜一猜啊，一瓶醋，你猜猜它能贵到什么程度？最近呢，有网友发文说，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的醋膏，800毫升装，标价5810元。好家伙，你这比飞天茅台还贵呀！不少消费者质疑，普通800毫升这醋，这售价大概也就是个20块钱以内就了不起了吧？而这款醋的价格竟然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呀！这到底是醋啊，还是液体黄金呢？据商家自己解释啊，说这款醋啊是10年陈酿，也是手工原醋，酿造周期很长，长时间呢存放，蒸发损耗大，产量稀少，因此定价高昂，主打高端收藏和品鉴市场。你这再高端，你再品鉴，那不也就是个醋吗？那就是一个炒菜用的调味品呢，你自由定价不等于漫天要价呀。调味品可以卖情怀，但你不能卖幻觉呀。一瓶醋你标价5810，你让屋里其他商品，你说那得吃多少醋？你这种醋5800一瓶，这买回来你说这能舍得喝吗？啊，不是这行，哎呀，一下说到这个酒去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天津有一座叫做万湖塘陶瓷博物馆的私人博物馆，馆长啊是一位陶瓷收藏家，叫马继良。提到博物馆名字的含义，这马先生呢曾经就介绍说，一方面呀，从藏品上看，他收藏的瓷壶啊有数千种，10000多个，所以叫万湖塘。另一方面呢，他对陶瓷的爱好是受他外祖父的影响，共同经营这家博物馆的还有马继良的弟弟马继武。马氏兄弟的外祖父，也就是姥爷呀，叫王义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收集了大批的瓷器，并且开设了万湖塘收藏这些瓷器。这万湖塘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啊马继良收藏瓷器惊心动魄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马继良收藏数千种瓷壶，共计10000多个，著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典》。1988年开始，与弟弟马继武到景德镇深入了解中国陶瓷，建立了自己的制瓷作坊，开始复制研究陶瓷工艺，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03年建立集展示、研究、普及作用于一体的私人博物馆万湖塘陶瓷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功完成了元青花绘画技法研究课题。到1996年，利用此项技术，组织吴作人、何家英等等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几千余件纪念香港回归祖壶，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香港回归祖壶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了造型最多的祖壶。在参考和借鉴大量陶瓷书籍以后，他和弟弟马继武编写出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典》，书中全面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公众收藏鉴赏陶瓷工艺品提供了依据。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唱出了青花瓷的清雅风情，其所具有的清雅与高贵之气像足了梨园中的青衣，两者都是素雅高洁、清丽婉转。作为中国陶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之一，青花瓷的价值自然不菲。线下尤以明清时期的器物最受欢迎，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即便是现代生产的青花瓷，如果是大师作品，工艺精湛，也是收藏者眼中的宝贝。马继良有一件青花大天球瓶，优美的瓶身上会有一位身穿花长裙的美丽少女，简洁的面部和身上所穿衣裙满布的大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幽蓝的纹饰在温暖的灯光下使人感到非常的温馨。这件大天球瓶在马继良身边已经十几年了，许多的朋友都想出高价买走，全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个瓶子记录了他陶瓷之路上惊险离奇的经历。每次看到这件作品，都会勾起他心中那段胆战心惊的回忆。那么这回忆怎么就胆战心惊了呢？您慢慢往后听。在1994年的秋天，马继良邀请好友画家何家英、李孝轩到景德镇创作一批青花瓷作品，两位大师夜以继日画了8天，才完成了近30件作品。看着这些凝结了两位画家心血的作品，在摇车上码好，平稳地推入了窑中，厚重的窑门被轻轻地关好，马继良十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这一窑瓷器非同寻常，那是马继良多年研究青花绘画工艺的结果，是两位著名画家在百忙之中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辛辛苦苦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再过24个小时，马继良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回到旅馆以后，所有人都很兴奋，谁也不想早睡，大家一直聊到了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十几天的紧张和劳顿让马继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就听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马继良从梦中给惊醒了。就听有人在门外紧张地喊：马老板，马老板，窑炉爆炸了。窑炉爆炸了，马继良脑子里一片空白。为他制作瓷器的作坊老板高德贵气喘吁吁地告诉他，窑炉内发生了爆炸，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马继良顾不上和他说话，赶紧的到窑上去查看。那时候景德镇的出租车很少，凌晨4点多根本打不着车，旅馆距离窑厂有7-8里路，只能一路小跑。当马继良满头大汗地赶到窑厂的时候，爆炸现场令他惊呆了。密密麻麻摆放的坯体上落满了爆炸的碎泥片。完了，全完了。马继良脑子里当时只有这几个字。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当他定下神来仔仔细细地查看，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悲观。只有摇车左上角李孝轩绘制的伊甸园大香炉发生了爆炸。由于此时窑内的温度没有达到釉面熔融的温度，因此只要将爆炸的碎片清理干净便可以再次烧制。只是李老师用了4天时间精心绘制的作品消失了。昏暗的灯光下，马继良看到了李老师眼角流下的晶莹的泪花。第二天，马继良不敢再有半点的疏忽，唯恐降温过快造成瓷器晶裂，因此要求工人们打破常规，延长降温的时间。一般降温时间大约是3-4个小时，他则要求至少自然冷却30个小时。为了安全可靠，他就坐在炉前头守护着，心中高度紧张，让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第二次烧制的瓷器非常的成功，何家英、李孝轩老师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天津。送走了两位老师以后，马继良回到了为他烧制瓷器的作坊主高德贵那儿，一进门就看见高德贵和他的弟弟正商量着什么呢。看见马继良进门，马上就停止谈话了。高德贵的弟弟与马继良也特别的熟，马继良在高德贵家已经住了6年了，在他弟弟开在景德镇博物馆对面的饭店吃过好几次饭。马继良和他们打过招呼以后便闲谈起来，但隐约能感觉到他们俩人和往日有些不同， 俩人目光交流的时候有点诡异，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当时马继良没有多想。晚饭以后，马继良在房中收拾东西，准备将烧着好的瓷器运回天津。这时候高德贵走进屋来了，笑着对马先生说，嘿嘿，马先生，这次您可发财了，这些个作品怎么也得卖个几百万吧。
0: 嗨，这些瓷器都是朋友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5: 嘿，老马，你还真给他们呢，你自己单独卖了就完了，几百万呢，人一辈子能赚几个几百万呢，不就是少两个朋友吗？你跟他们说东西丢了碎了，他们又没和你签合同，他们不能怎么样。我弟弟有个澳门的朋友，今天来看过这些个作品，特别的喜欢，答应出300万人民币全部给买下来，我一听就吓晕了。高德贵边说，那俩眼边放出一股贪婪的目光。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看着高德贵惊喜的样子，马继良心中有点想笑。你以为300万很多吗？这两位画家是中国顶尖的高手，他们一幅中国画作品就能卖几十万，更别说画在瓷器上了。这些作品我不能卖，坑朋友的事儿我可不干，我就是没饭吃也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啊。高德贵一听马继良不卖，便以各种的理由进行劝导，非要把他这些个瓷器卖给澳门商人。但这种事情马继良怎么能做呢？他不是那种不择手段把朋友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呢。眼见着事情没得商量了，高德贵的脸色渐渐的凝重起来了，语调也和平时不一样了。马先生，我和你合作了6年，你这笔生意是笔大财，可我没赚着大钱。如果你想把这些瓷器运走啊，那最少给我30万，否则这些东西它就是我的。如果你报警，我将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碎。赶快想办法筹款吧，时间长了，我可不等。没等马继良说完话呢，高德贵转身就走了。马继良断然没有想到，以往只在新闻中看到的绑货票会在自己身上发生。还好只是绑货票，不要性命。6年以前，马继良与高德贵初识的时候，高德贵还是个摆地摊的小贩呢。夫妻俩卖仿古瓷器为生，马继良看高德贵实诚厚道又有头脑，便投资帮他开启了瓷器作坊，让他当起了老板。几年来，马继良用市场价报销高德贵作坊的全部产品，资金全部由马继良垫付，高德贵只负责组织生产，全部利润归高德贵。可是今天高德贵居然要绑他的票，真是后悔当初养了一条狼啊。6年的交往让马继良知道高德贵说得出就做得到，如果报警，高德贵真敢把瓷器打碎。在景德镇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规矩，市场上出售的瓷器如果被顾客打破，赔偿的价钱并不是这件瓷器的零售价格，而是制造工本。这样一来，警方介入以后，高德贵只要咬定这批瓷器质量不合格，所以要销毁，就这么一个理由，谁也拿他没办法，赔偿也只是工本费而已。如此看来，马继良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他宰割了。但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必须得运回去，如果出了问题，马继良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多年来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怎么办呢？等冷静下来以后，马继良开始分析高德贵的心理和动机。这几年高德贵赚了些钱，想投资建一座窑炉，但这钱不够，和马继良说过几次，考虑到当时

0: 瓷器生产处于低谷，窑炉建成后必然闲置。马继良否定了他的意见，想必这次绑货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高德贵本质还算好，绑货票的主意主要那是他经营饭店的弟弟一手策划的。只要对高德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思想肯定会动摇，抓住时机再给他一点钱也许能脱身。马继良想到这儿，第二天找到了高德贵商谈，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说的是口干舌燥，双方总算达成了统一。什么统一呢？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全部按照正品价格卖给马继良，马继良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为了避免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与大师作品混淆，造成金额混乱，马继良立刻请包装工打包已经付过款的大师瓷器，待大师作品包装好后再清点高德贵家中的废品瓷器。马继良对那些废品瓷器进行了粗略的估计，按照他的估算基本不会超过2万元。到了傍晚，大师的瓷器作品基本包装完毕，天忽然下起雨来了，雨下的还不小。马继良开始和高德贵点验那些个废品瓷器，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那些个废品瓷器仅值15000。高德贵看着最后总金额很是懊恼，嘴里头嘟囔着怎么这么少啊。看得出来啊，他显然对这结果非常的不满意。马继良趁热打铁，立刻把钱就付给他了，不断的和他谈论今后继续合作的意向和未来美好的前景，以冲淡几天以来两人之间紧张的情绪。而高德贵的情绪也在数过钱以后显得兴奋起来了。马继良一看时机差不多了，连忙站起身来，天色也不早了，我马上装车。面对马继良突如其来的行动，高德贵有些愕然，哎呀，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装车呀，不如明天再说吧。马继良知道他心中的算盘又动了起来，便假装非常为难地说，哎呀，不行啊，车已经预定好了，运费都付了，今天不装车搬运工的钱就白给了，反正瓷器不怕水，搬运工都不怕下雨，咱们怕什么呢？钱已经给你了，今天运明天运都是一样嘛。这时候马继良早已雇好的7、8辆车已经到了门前了，这些车预先隐藏在附近，搬运工一接到马继良的预定信号，几分钟内便赶到这儿。这时候马继良发现高德贵正在悄悄地打电话，便通知工人们加快装车的速度。由于马继良已经提前给搬运工们发放了工钱，并告知他们装车一定要快，几分钟后这车就装好了。
1: 这也已经装好了，但是马继良能不能顺利地将这批宝贵的瓷器运走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北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种发展面积2万来亩，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这么的绿化输种什么为基础，苗小种子实际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大，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的已经基本相差也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也归来小小鬼。高级这样在政府的指导之下，加上我们两年前的实际情况了，还这样在规格采摘，相差一会带动当地农苗在这一头也相的发展方向。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0: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 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5: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杨家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杨家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1: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6: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抓夏季非供暖有利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追加检修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管网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温暖归冬。
0: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2: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7: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四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2: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8: 栏树公益在高中三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三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2: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9: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今次入户实地摸排，应该自甘受害，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2: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

0: 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蓝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1: 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联动泰国本地企业，走向大学生，改好改样爱心人士，持续壮大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到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蓝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长青树。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这里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7: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在时间之书上说，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情，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春耕秋收，世界万物自有它的成长规律。其实人也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成长期。短期不能成功，但持之以恒就能够水到渠成。凡事不要求速成，行稳才能致远。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好，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里。哦，对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雨，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伞哦。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
4: 天气预报说今天起点有场暴雨，我在七十一门外等你，整个视线逐渐模糊，看见你终于出现，我正走这条路。

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有一点意思的，是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年的百花奖当中，有一部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的《惊蛰无声》，它的背景就是和雨有关。

这是歌手王力宏的一首新歌 Hope H-O-P-E Hope 希望，没有什么激昂的感觉哈，但是有一种稳稳拖住你的力量，对吧？我想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经久无声。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当代国安反间谍的题材，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安稳，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些国安团队在保证着我们的安全。故事呢发生在和平年代啊，它的背景设置在了当下，让我国新一代战机隐身涂层的核心绝密资料遭遇到了境外代号白鸽的间谍网络窃取，然后这时候国安部门就立刻启动了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所以你看雨天，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感受到它的一个环境的氛围，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一下一下就跌到了低落的那个状态，好像天色阴沉自己就必须要跟着情绪下沉一样。可是我觉得雨天并不只能和伤感绑定，对吧？

这是来自歌手姚晓棠的一首很有好心情感觉的歌哈，名字四个字，你笑起来。听到这首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在雨天，我们不只是可以感到阴沉的天气，那同时音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比如这一首来自山人乐队的《雨后》，就有特别多的那种山野舒展的生命力。来听听他们质朴又坦荡的演唱。是你的菜吗？

最近歌手周深推出了一首非常喜洋洋的歌，让人一听就很有幸福感的，叫三个字，每个人，也是融合了像耳边山人乐队这首雨后一样云贵地区的原声的民乐民谣啊，只是山人乐队多了更多一些这样的轻摇滚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雨停之后的模样。是，你知道风雨过后，风雨终将回过，你会迎来更多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所有的那些积攒的郁结也都会跟着雨水一样慢慢的消散。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这样的民谣作品，我相信你的内心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0: 来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雨天其实非常适合我们放任自己的思绪去远方，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遥远的向往。雨天会让世界变得特别的安静，

谢谢程璧带我们在 Malaika 这样的一首歌声里面去到了东非。这一首歌是源自东非的一首经典的民谣，而且在这个编曲当中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它是做了极简的那种民谣化的改编，包括这其中的吉他弹奏也是特别的柔和。

我在昨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吉他的那些故事，我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封朋友的私信，极大的表扬了我，很开心哈。在这个时代，大家其实付出时间和心力来听广播已属不易，在节目而外的时间还能够跟我互动一下，说原来自己对于吉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听我昨天一说，居然想要去买一把那样的无弦吉他弹起来，还说李宗盛的故事极大的振奋到了他。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机缘去开启的，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的一句话，更有可能和你身边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牌也有关系。所以细心地留意身边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杰弗拉带来的 Sweetest Thing， 最美好的事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确实刚才我真的已经沉浸式的听进去了。我时常在找歌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会大声的叫我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是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人和音乐之间的缘分也是这样，当你听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听到了一首很符合你当下心境的歌曲的时候，你就会听进去。就像刚才的这首《最美好的事情》说的那样，我想雨天也不一定都是一些深沉的厚重的那样一些小情绪，你也

里拥有一些很轻盈的小浪漫，对吗？撑伞走在街上，然后我想在雨天的时候是会有那样一份很轻快的气息的。接下来杨千嬅和李健要给你带来的一版现场版的《风起似水流年》，我们来感受李健的温润和内敛，以及杨千嬅的，我一直觉得杨千嬅是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线，你听听看，很古典，很雅致。

好听吧？风起似水流年，把两首经典作品融合了一下，重构了一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听了5分多钟。哎呀，还是唱得好哈，就是你也是沉浸在这个曲中，而且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教会我们和岁月握手言和，往事已经没有办法改写，所以你不必纠结过去的这些，就像风雨一样，总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给我们很多，比如阅历，比如感悟。

在1995年的时候，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奕迅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当时的他很可爱，梳着中分油头，笑容无邪，跟现在那可是差远了。凭借着正统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季军就是杨千嬅。

后来我们都发现了，好像跟好朋友之间画的最大也是次数最多的饼，就是等有钱了找个喜欢的城市一起开家店，首选酒吧，第二是咖啡店，花店、书店亦可。希望各位这个饼都能早日实现吧。

在与张学友一年的相处时间中，有什么事情令杜自持难忘呢？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张学友失声的那一场。本来那一天张学友抵达现场彩排的时候，已经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

因为是太疲劳的关系，到了试音的时候，连发音都有问题，他自己也很紧张。我们当时安慰他，让他先去休息一下，但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本来张学友还想坚持唱下去，但我们一致不同意，他也很无奈地接受。当时对他这一份的敬业精神特别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对曾合作过的张国荣、梅艳芳的敬业精神都表示过敬佩。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是靠自己背的，不过他们每次都能熟背每首歌的歌词来唱。不过张国荣与梅艳芳已经不能再与杜自持合作了，因此他也很唏嘘地说过，有时候回想起与他们合作过的点滴片段，自己都很伤心。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与张学友一年的相处时间中，有什么事情令杜自持难忘呢？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张学友失声的那一场。本来那一天张学友抵达现场彩排的时候，已经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因为是太疲劳的关系，到了试音的时候连发音都有问题，他自己也很紧张。我们当时安慰他，让他先去休息。

休息一下，但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本来张学友还想坚持唱下去，但我们一致不同意，他也很无奈的接受。当时对他这一份的敬业精神特别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对曾合作过的张国荣、梅艳芳的敬业精神都表示过敬佩。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是靠自己背的，不过他们每次都能熟背每首歌的歌词来唱。不过张国荣与梅艳芳已经不能再与杜自持合作了，因此他也很唏嘘地说过，有时候回想起与他们合作过的点滴片段，自己都很伤心。

在万籁俱寂的时刻认真想一个人，是我所认为最浪漫的事情。时常抬头看月亮，因为月亮永恒，亘古未变，而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这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一个克服拖延症的有效方法叫五分钟启动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如果你没有听说过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开始做一件事情呢，五分钟之内必须要求自己去做，不管内心是多么抗拒，要的是行动，行动起来才能做下去呀。

在真正的好朋友面前，你会发现有时候所谓的一些小道理都不存在的，你会发现你永远都偏袒他们。你知道他们可能不完美，也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毛病，可这并不妨碍你爱他们，也会私下里教训他们，逗他们，但别人说闲话就是不行。别想在我这里讲我朋友的坏话，他坏我也认，但我就是爱他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人呢，要是能遇到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太好的一个存在了。你们三观相同，在对方面前可以尽情的做自己，你的情绪有人倾听，会觉得人间值得，会一起将这份友谊年复一年的延续。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年李玟的音乐录影带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不许有男主角。如果李玟要抱，只能抱狗狗，绝不能抱人。因为当时工作人员觉得李玟是太多人的想象了，所以音乐录影带不能出现男主角。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鹿先生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我真的觉得分享欲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爱情友情都一样，如果对对方没有分享欲的话，这段感情也差不多结束了。我只有喜欢你才会愿意对你说一些叽里咕噜的废话，告诉你回家路上一只金毛对我眨眼了，今天的早餐比平时多了两个肉丸啊，风好大呀，把我头发都吹乱了，快看啊，我这边的星星超闪的。所以有时候不要怪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朋友给你说很多废话，那都是因为他爱你啊。

0: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1: 期待那个爱他的人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任务执行，请注意。
1: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7: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 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

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

0: 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去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 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0: 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4: 摸实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道路规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0: 牛进场之后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6: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5: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5: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 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我省各地聚焦关键环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守护汛期安全。
1: 山西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组第五场新闻发布会，吕梁市专场。
2: 山西两名少年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太原全链条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薛晶。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当前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在我省各地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广建设者们卯足干劲儿，以分秒必争的拼搏姿态，全力推进工程进度，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走进山西库纳斯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仓库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塔吊长臂辗转作业，施工机械轰鸣不息，治水槽构件在钢索牵引下平稳吊装就位，高空作业人员精准对接施工，各工序环环相扣，项目高效推进。公司技术部部长袁武兴：
4: 目前智能化库房的基础工程与主体框架已全部完成，现阶段正全力开展墙体筑砌工作，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40%。
3: 山西库纳斯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是襄垣县重点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企业新建智能仓库达6700平方米，集智能分拣、自动运转、数字化仓储管理三大智能系统于一体，投用后可实现货物从入库到出库，从存储到盘点，全程无人接力，数据跑腿。公司销售部主管张红艳：
5: 未来我们将持续上个相当于龙头。

0: 涉毒，加大产品技术引发力度，依托完善仓储配套，赋能体制整修，持续壮大本地实体经济。
1: 与此同时，我省各地一大批民生项目也在加紧推进中。在忻州市新建保德县职业中学校项目施工现场，施工团队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搭建、混凝土浇筑等施工作业。项目监理李兴告诉记者，这一项目总投资 1.96 亿元，总用地面积41000平方米，办学规模39个班，容纳学生1950人。监理团队聚焦施工全流程关键环节严格把关，确保每一处施工环节规范达标。
2: 对原料进场、主体施工、隐蔽工程、工序验收进行全过程巡查把关，从严排查安全隐患，规范施工流程，确保每一处施工都符合设计和规范标准，全力打造优质、安全、合规的精品工程。
1: 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1.1亿元，预计2027年7月建成交付。项目现场质量负责人刘军：
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节点、严控标准，提速提质施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安全完工。
1: 在晋城市丹河新城市体育运动学校迁建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近200名工人各司其职，有序作业。项目技术负责人吴奇：
4: 目前地下基础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主体结构冲刺，预计今年年底主体可全部封顶。
1: 据介绍，丹河新城市体育运动学校迁建项目总用地面积约33.4亩，总投资约3.2亿元，建设内容涵盖实训用房、生活配套用房等多栋地上建筑及室外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将成为集教学、训练、竞赛、康养于一体的现代化体育教育基地，有力推动城市功能提档升级。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家坤：
5: 项目投入使用后，将通过承办赛事、开放场馆、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等方式，持续聚集人气，带动消费，成为市民运动休闲的新地标。
1: 在临汾，翼城县八一公园提升改造项目进展顺利。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向东介绍说，这次八一公园改造项目围绕一水一路八大景观节点整体布局，对园区原有水系、绿桥梁、广场、老旧设施实施全方位更新升级，同时新增主环路慢跑道、滨水木栈道、景观照明、休闲健身等配套设施，旨在打造功能多元、老少皆宜、生态雅致的综合性城市公共空间。
6: 截至目前已完成70%的工程施工任务，接下来公园施工将全面转入景观照明及附属运动休闲等设施安装，确保国庆前夕公园改造完成并对市民开放。
7: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8: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聚焦河道、民居、地质灾害点位等关键环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守护汛期安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9: 在霍州市白龙镇对竹河河道岸边，镇村巡河队伍正在沿河线路开展常态化巡查，全方位排查行洪安全隐患。霍州市白龙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刘晓波：
10: 清理河道内枯枝、杂物等阻水障碍物，动态排查边坡、堤坝安全隐患，一旦发现水位异常、险情苗头，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9: 汛期以来，霍州市强化对重点河道的管控力度，持续优化预警、巡查、抢险、转移全链条防汛体系，备足物资、备强队伍、备实预案，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霍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张明明：
11: 紧盯薄弱环节，补齐防汛短板，常态化开展防汛督导检查，以量化管控、闭环整改的硬核举措，牢固全市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9: 连日来，晋城市城区的工作人员持续开展巡查巡检工作，对辖区老旧房屋、自建房进行拉网式动态排查。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港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宋哲恒：
12: 检查重点包括排水设施通畅情况、墙体墙面安全状况等，对发的排水设施淤堵、破损等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针对独居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我们重点关注，动态跟进，打通防汛安全宣传和应急服务最后一米。
9: 这段时间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加大，平顺县紧盯各类风险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早识别，人员早转移。青阳镇镇村干部网格远程防汛专班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重点盯防地质灾害隐患区、老旧窑洞、临崖房屋等风险点位，如户上门有序组织避

0: 原转移。青阳镇副镇长崔增富：
1: 我们排查到位，知道不拉一户。截至目前，全镇共转移案子14户，20人知道应转尽转，监管的落实2把锁1封条的措施，减轻监管，严防转移群众回流，把监管措施落到实处。
2: 陕西台记者刘源报道。8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起、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琴荣、吴俊清出席。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建议议程，要求相关机构做好准备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促进科技城管化应用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2025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异议见，同意将有关情况转省政府及有关单位。会议研究了关于全省森林资源资产清查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将有关情况转省政府及有关单位。会议分别研究了监察和司法委、财经委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提请11月份召的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分别研究了农工委、代表工委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要求代表工委汇总后提请11月份召开的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
3: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21号，省政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1组、第9组联合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学习座谈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精神，并邀请泛华建设集团董事长杨天举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更新做专题讲座，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广国出席。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时代城市工作的核心要义，围绕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注重以小切口推动大战略，紧扣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立足本职工作，找准履职切入点，综合运用提案、社青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履职尽责，为助力我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19号至20号，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围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旅大省者和推动文旅家，促进文旅、文博、文创、文艺协同发展，在朔州调研。张吉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文化遗产核心价值，加强文物保护，培育文创品牌，统筹抓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文旅业态创新升级，全方位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抢抓数字发展机遇，加快文旅数字化建设，以数字赋能文物活化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更续红色血脉，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政协委员要发挥自身所长，聚焦文旅、文保、文创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文化强文旅大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8月21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吕梁市专场，吕梁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吕梁市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迈上2000亿元、2500亿元两个大台阶，历史性跃居全省第二。通过多年接续奋斗，这里实现了从深度贫困之地到全省经济大市的历史性跨越，彰显了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老区振兴的实践成效。吕梁市委副书记史雄义志说，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十五五时期是吕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5: 着力建设全国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资源综合开发与精神加工基地、山西特有农产品重要输出地、山西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高地、山西融入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黄河几字湾都市圈、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重要支点、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奋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高品质生活、生态高标准保护、文化高水平建设和社会高效能治理。
4: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富裕方面，十五五时期吕梁市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着力在上好学、看好病、救好业、保障好四个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吕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中：
6: 重点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市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县域一供体示范县的建设，开展基层医疗质量控制三年行动，确保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再打造一批省市级的劳务品牌，扩大本地就业和劳务输出，加强就业困难人员的兜底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坚持每年办理一批民生实事，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4: 全面推进数字化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严林表示，吕梁将立足自身基站、工业企业、数字产业落地等基础优势，抢抓大模型迭代机遇，多举措加快数字化转型。
7: 依托吕梁新区，着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集聚地，谋划打造一批具身智能数据标注基地、AI 漫具创作基地、数字人才培育基地、数字成果转化基地，持续培育数字产业生态体系，用好我们本土产业数据，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加快煤炭、焦化、白酒、铝镁、钢铁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4: 作为全省工业大市和典型资源型城市，十五五时期吕梁将抓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四个提升、四个拓展，构建具有吕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熊义志：
5: 四个提升就是推动煤焦、钢、铝、酒四大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转型升级；四个拓展就是围绕氢能、非常规天然气、氦气和金属镓四大新兴产业拓展发展新空间。
4: 十四五时期，吕梁生态环境实现跨越式提升。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严林说，十五五期吕梁将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从环境质量、绿色低碳、生态修复、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发力，全力建设天蓝山青水绿的美丽吕梁，
7: 强化多污染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守护好吕梁蓝，严格落实一河一策，巩固一洪清水入黄河治理成效，保障25个国生考断面水体全部稳定达标，系统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发展绿电园区、零碳工厂，推动绿电入工业生产、城市运行、交通物流、公共服务等各领域，促进产业全面绿色低碳升级。
4: 吕梁是特优农业大市，十四五时期多项农业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十五五期间，吕梁将聚焦建设山西特优农产品重要输出地，推动特优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全要素集聚，努力将特优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吕梁市副市长庞明明：
8: 大力发展肉牛、食用菌、核桃等特优农业，建成一批特优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业园区，深化校地合作，发挥山西新研究院、博士工作室等平台的作用，提升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的水平，持续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依托红色文化、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资源，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2: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月19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办，活动向社会发布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其中山西省阳泉市新华小学崇时宇、吕梁市临县临泉镇黄白塔寄宿制小学高新宇两名同学入选。发布仪式上，崇时宇作为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代表登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崇时宇自幼深受优良家风熏陶，两岁学习背诵七律长征，幼儿园时便登上舞台讲述红色故事。作为红领巾讲解员，他主动研学红色旧址，用心打磨讲解技巧，用童声传递革命精神。2025年7月，他在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讲话后，更加坚定了传承红色基因的信念，积极投身纪念馆讲解志愿服务。截至目前，累计讲解服务时长超60小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家乡与祖国的热爱。我省同时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高新宇，来自吕梁市临县临泉镇黄白塔寄宿制小学。2026年1月，高新宇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 iCode 的太空探险战赛中脱颖而出，夺得亚军。初学编程时，他屡屡受挫，但从未放弃，抓住课余时间刻苦钻研。他用行动证明，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突破自我，实现梦想。据了解，自2018年新时代好少年宣传活动开展以来，我省共有11名组同学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401名组同学入选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他们的先进事迹体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采。
3: 山西教育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的《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三卷，深入阐释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为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参照。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9: 《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分为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卷三卷，分析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时代，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坚持不懈，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比较中搜寻理论依据，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艰苦历程。四川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主编金慧敏
10: 系统的梳理了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思想的这个历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其中的这个文化自信这个思想呢，找到了历史的一个基础，实践和思考结合出来的代表性成果。
9: 中国文化自信之丛书是对我国文化自信发展史的一次全面深刻的梳理。山西教育出版社重点图书策划室主任郭志强
11: 围绕文化自信理论发展历程，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历史与时代、现实与实践、自我与他者、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等重大理论命题。
9: 郭志强说，这套丛书是围绕文化自信理论发展历程的一次理论创新，梳理并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化自信思想的历史轨迹，丰富了文化自信的内涵，
11: 为壮大中华文化主体奠定了坚实基础，展现出鲜明的原创性、深厚的学理深度。
2: 由省科技馆与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光影探秘科学影视教育项目8月21号在太原启动。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12: 活动以光影赋能科普、教研共育未来为主题，依托科普影视载体搭建科技馆加高校产学研协育人平台。启动仪式上，参与活动的学生集体观看了《探秘宇宙原点》一场大爆炸开启的星际旅程，与《跟着生肖去冒险》从龙在哪里走进中华传统文化主题课程。课程融合影片导赏、科学解析。

0: 学生群体充分发挥科学影像兼具科学传播与艺术表达的教育媒介优势，打通影视观览、知识解读、实践探究、素养提升的科普教育新路径，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艺术素养与媒介的协同提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思若。
1: 我们的整个光影探秘的这个系列活动所涉及到的影视片目也包括了像宇宙科学啊，像大自然，像传统文化啊，尤其是跟我们山西的本省非常优秀的文化相结合，也会专门去研发相应的课题，引导他们能更好的去理解科学的道理，去认知美。
2: 电动自行车安全关乎千家万户。连日来，太原市从销售源头到社区末端开展全链条整治，严打非标改装，严防进了户，全力织密安全防护网。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3: 上午11点，在阳区产业园区一处厂房内，小甸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依法罚没的412辆不合格、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集中销毁。小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股股长高进：
4: 这些被集中处置的电动自行车，大多存在超改装、电池非标、结构不达标等安全隐患，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本次集中销毁也是警示辖区咱们的商户严守经营底线，不售卖、不改装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3: 针对非标电动车乱象，太原市市场监管局同步开展突击检查，在双塔南路，执法人员逐一核对车辆合格证、车架号信息。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副科长段正伟：
5: 上面的数据是否合格证是一致的，包括它的生产的企业，包括车架号、型号都跟核准数是一致的。
3: 在真武路某门店，执法人员发现3台待售车辆无合格证，且涉嫌非法改装，当场予以扣押封存。小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袁振华：
6: 现场发现3辆电动车存在没有合格证的情况，它那个电动车外观与实际的图片也不相符，涉嫌一个非法改装情况。现场我们对涉3辆电动车全部进行了扣押封存，下步进行调查取证。
3: 严把市场源头的同时，社区防控也在强化。太原市各社区组织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整治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问题。部分高层电梯还加装了 AI 识别系统，一旦电动车进入电梯，便停止运行，并循环播放电瓶车禁止入内的提示语。万柏林区新华街道怡坟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贺阳：
7: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我们坚持发现一处劝导一处，整改一处。在严格整治隐患的同时，我们也坚持服务先行，积极引导居民充分利用小区室外智能停车棚、标准化充电桩进行安全充电，既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便利，又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
3: 下一步，太原市将持续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确保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消费者务必认准 3C 认证，切勿购买改装车辆，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8: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我省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近日收工，行动期间组织校园招聘活动107场，76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8万多个，开展职业指导91场，完成困难毕业生1对1帮扶1600多人。
2: 日前，我省启动红色文化山西行大思政客品牌，依托八路军总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等革命旧址，融合太行吕梁精神，推动管校共建，开发特色课程，每年遴选优质项目，成果纳入省级思政资源库及专项支持，构建铸魂育人新模式。
9: 太原市近日启动低效失效大气治理设施排查整治，聚焦钢铁、焦化、水泥、化工等重点行业，严查治污低效、数据造假等问题，整治工作将持续至10月底。
2: 山西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公众平台近日提醒，不法分子借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名义吸收资金，常以高收益为诱饵，涉嫌诈骗传销，公众应提高警惕，自觉远离，已参与人员尽快退出并举报。
9: 8月19号晚，临汾市翼城县以微光镜布法

0: 道德模范事迹发布会在同丰公园举行，19名道德模范光荣上榜。晚会通过事迹短片展现了平凡人的大爱担当。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忻州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阴，20度到31度，大同小雨16度到30度，朔州小雨16度到28度，忻州小雨转阴19度到31度，晋中小雨转阴20度到31度，阳泉小雨转阴20度到30度，吕梁小雨转阴20度到31度，长治小雨转晴19度到29度，晋城小雨转晴20度到30度，云汾小雨转多云25度到35度，运城晴24度到35度，太原小雨转阴20度到3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嘉良，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孙杰，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李腾林。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即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我是主持人梁爽。新闻听天下为您带来最新鲜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听天下。新闻听天下，资讯大搜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为您筛选的热点资讯。近日，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当下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正在蓬勃生长，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属于轻资产模式，缺少厂房、物业等传统抵押物。融资难一直制约着企业的扩张发展。过去银行信贷看不动。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白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种发展面积2万来，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这么的绿化注种什么为基础，苗小种子实际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知道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的已经基本相差也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也归来小小果。高级这样子政府的指导思想，加上我们电力厂的实际情况了，看这样子规格采摘相差一会带动当地农民在这一头也想的发展方向。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0: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 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5: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杨家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杨家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1: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6: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庄夏季非供暖有力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追加检修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轴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供暖归冬。
0: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2: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7: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4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2: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8: 栏树公益在高中3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3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2: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6: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严格质检审核，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2: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栏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学，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0: 走越虚弱，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联动泰国本地企业，走向大学生，改好改样爱心人士，持续壮大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得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蓝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常青树。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